0: 这是来自杨钰莹的爱你就是真心喜欢你。完了，我一听这个歌我就想起了霞姐，我就觉得好像是霞姐在唱。
1: 因为霞姐本身呢就是很会唱歌的那一种，然后她不是给我们唱过吗？唱过一首杨钰莹的歌，叫什么来着？
0: 轻轻的告诉你。
1: 对，
0: 让我轻轻的告诉你。
1: 还有一首歌，
0: 还有一首
1: 歌也很有名
0: 哦，我不想说。
1: 哦，对，我不想说。我不想说。那个声线很像。
0: 对，声线很像。以后霞姐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创作一下，霞姐你这个多唱一点歌给我们听听好。
1: 哎，对，然后呢，你可以发到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没准还能火呢。
0: 对，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面那个三行嫂，本来说她想听一首甲乙丙丁，然后开始上班啊，然后听完起床，太爽了，
1: 过分的。
0: 我说库里暂时没有，明天给你放哈，然后。他就说我也是想到了霞姐声音好甜，
1: 没错。
0: 明天我8点有课，半点广告后播。你的意思是7点半以后吗？是7点半以后播给你听是不是？甲乙丙丁。好，继续来看啊。他说刚刚不是让我们猜谁是南通马伊琍吗？然后镇江刘亦菲不是讲说他一猜就猜到了是三星嫂吗？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是脑海当中觉得他跟腾格尔长得有点像。
1: 哎，真是，你会发现啊，然后他们的人是不是都气血充足？
0: 对，
1: 嗓门大，然后气血充足，
0: 真的
1: 是因为在辽阔的
0: 草原上，
1: 然后他们每天都可以呼个麦喊个，
0: 然后我们配一首音乐
1: 《
0: 鸿雁》，对不对？
1: 哎，真是，
0: 是这样，很有感觉，就好像在草原上面奔驰。宝马、奔驰然后你还好像喝了点马奶酒的那个感觉，一下子就是草原就来了，
1: 这天下都是我的，就那种感觉
0: 哎呀，有一种霸王的感觉，
1: 就是你会发现真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为什么江南水乡的人

0: 这个帅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已经感慨过很多次了，真的很帅。
1: 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大蓝鲸的视频可以看到他，然后你会觉得哦，有帅气
0: 啊、哦，然后白色 T 恤，白色的背景，干干净净，
1: 对
0: 吧？
1: 就简简单单、啊，
0: 这就是我们梦想当中的，能够给我们的毛孩
1: 很开心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来介绍，我觉得500个群还要。有这么多人去在这个群里面给大家互动，提供情绪价值，完了你还要不断的做一些线下的活动、嗯、你的生活应该是很忙碌的吧？
2: 我生活其实不是很忙碌对对对，
0: 嗯，相对比较松弛啊。
2: 对，因为我们就我自己来说，相对来说就是说做的我觉得就是说尽量提供有价值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们不会特别卷，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价值的，那这个其实它的就是从公司的运营角度来说，那它自然来说它的商业上面没有太大压力。如果说它本身没有价值的，我就是再卷意义也不是很大，
0: 心态也太好了。
1: 对、哦、心态太好了。
0: 我想到了一个动物，卡皮巴拉，松弛感拉满
1: 啊、哦，卡皮巴拉水豚是吧？
0: 对、哦、松弛感拉满的一种状态啊，就是看陈厂长平常的，你看他的表情面相是不是也是那种比较松弛的状态、
1: 嗯、你下次看到陈厂长的时候说陈厂长我送你一个礼物
0: 卡皮巴拉我们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的这个话题下面啊，其实放了几张你的活动的集合的照片的哈、嗯、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就说、嗯、哎呀里面都是白色的狗狗，白色的狗狗，这是一个主题是吗？
2: 对，是一个主题专场的小型犬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呢白色呢比较容易出片，因为我们在活动现场的话也会配专职的摄影师，就是方便大家拍照片的、嗯、然后方便出片的，对对对、
1: 嗯嗯、哎，这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嗯、像是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哦、我看上面写的是萌宠联盟宠友局，嗯，像线下的这种活动的话交个宠友哈，就是以人的社交和狗子的那种

0: 赶紧给自己囤上4008669515。宋老师，
1: 嗯，
0: 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1: 啊，
0: 还有一点。
2: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2: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3: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2: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4: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1，初创期啊，成熟期，对吧？然后到它的一个衰退期，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培育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有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要跟踪的是这个产业走到哪儿了啊，那么它在某一个阶段啊，对于这个

0: 联储马上就要加息，即使本月不加，九月份要加息的概率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就各种事情在扰动，看不清的时候，那我建议大家这个时候适当的保持一点谨慎，对吧？就是你把仓位先控一控嘛，因为对于我们普通散户来说，你说你在七月底精准的出科技去买其他的一些老灯方向，几乎不可能。那怎么办？你就是全体降仓，降低你的风险敞口啊，从而来控制住你的风险，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在任何时候就是不要过分的被情绪牵着自己的鼻子了啊，因为其实产业我们要做的是理性的跟踪这个产业逻辑走到哪一步了啊，走到哪一步了。那我们该怎么做，对吧？我们该怎么做。好，那么这个时间上午的10:17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啊，我们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的观点和分析。
1: 整点看盘，
0: 整点看盘，马上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中广云的资深投资顾问展元老师。展元老师上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展元老师。还这段时间
2: 跌完就起不来的，
0: 嗯，
2: 对，就会有一波，后面会有一波反弹，但是你有杠杆你不一定熬得住，是不下跌，
0: 嗯，
2: 这是你要去管理的。

0: 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
2: 啊！而且对吧，敲几个六位数的致富代码就赚钱啦？不可能，各位不可能啊！第一呢，这个股市的钱一定是你最起码你这个大半年、一年不用的钱，不能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就我之前也跟大家讲，如果这两天跌的你已经睡不着了啊，辗转难眠了，睡得要去骂街了啊，要到处去喷了。那就说明这个量已经不适合你了啊，这个量已经不适合你了，对吧？那你不就得减吗？啊，心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情绪不好，心态不好，第一啊，咱们动作容易变形，这且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关键还会影响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进而影响到你的生命的长度，对吧？今天早上我还把这个健康的，其实我大家知道啊，我虽然这个做财经节目，但是我对健康很关注啊。本身我自己家里面也是一个医生世家嘛，家里面都是医生，所以就是健康也很重要，对吧？我今天早上特地发了一个给大家，我看到一些好，就是我经常刷嘛，就是他也会推给我，要么财经，要么健康，我分享给大家。我觉得很讲最后一点讲的特别对，就心态啊，心情非常重要，当然基因也重要，但是心态和心情非常重要。啊，这个你来股市嘛，就是做资产配置喽，对吧？就是这个做一些这个资产的配置啊，慢慢的积累一些财富，挺好。但是你指望到股市上来暴富，当然有这样的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可能我私下跟一些朋友分享过，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人，他真的靠股市暴富了啊！这不是说大家听的这个故事，是我真的是我身边的人，对吧？那他就抓住一步机会，他就是暴富了。但是这个东西小概率幸存者偏差，大家听说过吧？幸存者偏差听说过吧？啊，所以我们理性一点啊，对吧？就是股市嘛，我一直跟大家讲，进入的门槛很低的啊，这个几百块钱一手嘛，对吧？上证市上海市场买一手几百块钱，便宜的几百块钱你就进来了。但是你想赚钱可是不容易啊，对吧？它是对一个综合实力的考验啊，除了你的认知，有的时候可能还对于你的这个性格啊，它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投资就是反人性的嘛。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但是有多少人能做到？

0: 啊，那么可能让很多对于这个有科技信仰的投资者也是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些质疑和怀疑了。那么这一波杀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轩总您怎么看啊？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投资人这个地方已经是比较的忐忑了。那您怎么来看待当下这个 AI 的产业逻辑啊，以及昨天易中天的这个大跌，您怎么理解？我们先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说这一轮的科技股的市场调整本身呢，有它内在的一个必要。首先呢，就是四五六月份呢，估值炒得过高了，也过热了。然后呢，当时呢，伴随着大量的所谓的这种伪科技啊，就是打着科技的旗号，然后呢，在那里大肆的拔估值这样的一些公司，最近呢，我们看到呢，也以比较快的速度啊，杀了下来，诞生了很多这种名场面。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全球的科技股的这波调整浪潮，应该来说还没有结束。那就是说，但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晚上的美股呢是美股的半导体方向是继续大跌，然后呢，这个今天早上韩国股市的这个科技股啊也是大跌。那么他们大跌呢，其实反映了几个因素。第一个呢是对英伟达这种循环融资的这样的一个担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季度我们前面提醒过大家，就是谷歌的现金流转负之后，市场会再度担忧这个资本开支的增速呢能否维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国产的科技之光啊，长鑫存储上市之后呢，必然是要大举扩产这个存储芯片，所以这会对整个全球领域的存储芯片的格局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这个在多重的这种利空啊打击之下，那么整个科技股呢，全球的科技股啊，无论是中国的科技股，还是美国的、日本的、韩国的 AI 产业链呢，都出现了快速的这样的一个下杀和调整啊。那么我们讲这一轮呢是全球共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释放。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成长方向，也就是 AI 为代表的成长方向呢，跌了一整个月啊，甚至是从月头跌到月尾啊，甚至今天还在下跌啊。那么最近这一个月呢，价值的方向啊，这是大家平时嘲笑的低估值老登的这个方向，包括红利的方向，是整整连涨了一个月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的行情从 K 型分化走向了 K 型收敛，那么高高在上的板块呢开始了快速的下跌，那么低位的一些板块呢开始了这个估值的修复。那么我们现在呢，科技股已经占到了，科技板块已经占到了整个指数啊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权重了。所以当科技股调整的时候呢，指数一般情况下呢也都是绿的啊，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最近看指数觉得心慌慌的啊，觉得好像这个
0: 一些所谓的可能被错杀的一些标的当中来呢。
1: 我们从基本面的估值逻辑来讲，比如说今年有几个方向的业绩我们认为还是不错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创新药。那个创新药呢也是成为科技流出之后呢第一个得到了资金承接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就这个板块。所以你会看见整个七月份创新药六月中旬开始创新药就有所表现了。那么七月份呢，创新药走的呢，整体是一个震荡。为什么会震荡呢？我们觉得还是估值修复的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啊，就在这个位置上，你谈不上明显的便宜，也谈不上明显的贵。所以呢，在六月份那个时间点是真的便宜。那么经历了一个月的快速拉升之后，现在的市场呢，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0: 为了您的健康。今天上午呢我特别忙啊，我们湘潭之声节目呢发起的一个江广甄选咱们农产品的一个对接会啊，上午呢在举行，来自苏皖地区的20家农业企业带来了他们的一些特色产品来进行对接。那么当这个活动我们在朋友圈发布之后呢啊，来自苏皖地区的100多个商家呢都积极的在报名啊，我们优选了20家来进行现场对接啊，现场大家纷纷把自己的特色产品拿出来啊，给大家呢做介绍，并且我们把这些产品呢都打开来大家尝一尝，哇，真的是非常开心。这种对接会啊，吃的开心啊，并且呢是大家呢聊的也很开心啊，这是给大家搭建了一个平台啊。发了朋友圈之后呢，就有不少的一些农业企业在跟我说啊，说哎这家不错啊，那家也挺好的。可不可以让我介绍认识一下啊？还有的一些企业呢说我能不能报名，我把产品寄过来你们来尝一尝看看怎么样啊。总之呢哎，我们呢刚刚尝试来做这样一个江广甄选的产品的一个对接会啊，发现感兴趣的朋友很多。那么未来我们将会开抖音的江广甄选的号啊，到时候大家呢可以来关注哦。好，听众朋友，那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虽然夏天呢特别的热，但是呢夏天正是要可以调理身体的时候，夏天吃
1: 村头茶馆让大伙热闹起来。
0: 咱们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基层治理难点在于各类矛盾要早发现早化解，

0: 前几年呢，我省泰州市江堰区百米镇马沟村推进万亩良田改造，各类矛盾集中显现。为了从根源解决纠纷，马沟村党支部创新成立了以村支书曹小军名字命名的小军说事评理中心，把调解室直接开在村头，把说理平台搬到了田间地头、村民家门口，用乡音法理来解开群众心头的疙瘩。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开在村里的评理中心。7月27号，在泰州市江堰区百米镇马沟村一处农田里，两户村民正因承包地边界起了争执，最后一致同意请村里的小军说事评理中心来说理解决。当时村民马志明，
1: 现在我们找村里的评理中心，让他们现场来给我们评理。
0: 接到村民反映后，小军说事评理中心的调解员村支书曹小军迅速赶到现场，开始测量和解决纠纷。曹小军，
1: 从墙角过来是5米5，到田边应该是8米6，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测量。
0: 调解现场，曹小军没空讲大道理，而是拿出村里留存的土地登记老册簿，现场实地丈量，核对历史记录。经过仔细测量，两家田地范围被精准划定，并且当场设置栅栏，明确地界。当时村民
1: 提分析研判，引导村评理中心把矛盾在家门口就得到解决，同时我们也会加强法律普及宣传，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增加，做好基层治理工作。

0: 我们的注意。这是基地今年联合江苏省拟夏河地区农科所新开展的子谷田养甲鱼试验。
1: 之前不是在水稻田里这个养甲鱼的，现在怎么还尝试在这个子谷田里边？
2: 这是我们今年搞一个新的尝试吧。
1: 嗯，
2: 这就是跟他们教授李大国龙说，就是搞一个子谷田养甲鱼，看试一下下，看它的经济效益怎么样。凡事都要有个创新啊。是稻田的话，你到水稻遇水扬花的时候，以后就要断水了。它子谷田它不断水，甲鱼里面还可以再吃，有小鱼小虾在里面。
0: 近年来，广陵区李典镇、头桥镇等地在传统稻香博士基础上，陆续拓展出稻家虾、家蟹、稻家虾、家鱼等多种产业模式。虾蟹鳖鱼带来的多元收益，让越来越多种植户、养殖户主动参与进来，田间地头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
3: 稻加小龙虾加甲。

可以呢再加螃蟹啊，再加其他的一些鱼，哇，真的是这样的这种生态种养模式啊，是充分的利用了我们江苏

0: 春高效农业园现在共有160亩种植面积，是聂珊珊父母从最初的6亩草莓地一步步打拼出来的。这些年除了种植草莓，农业园又陆续种上了葡萄、枇杷等多种水果。对于聂珊珊来说，回到农业园既算不上从零起步，也并非坐享其成，而是需要担起责任，用心经营。
1: 刚回来的时候就想着，我们家的这个园区的包装，通过自己的专业能不能给它全部重新包装，就设计一遍。当时也没想着去销售农产品，但是我在大学期间有这个从事电商经验，我知道这个线上流域这一块的流量啊什么都是比较好做的，所以回来之后我一直也在思考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种植出来的这个健康的农产品通过线上去把它销出去，然后包括我本来就是这个广告设计，像拍摄啊或者是图片的宣传啊，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经验。从我回来之后呢，我们园区的一些宣传的照片、宣传的视频都是我自己拍摄，就是让大家在认可我们农产品优质的同时，也看到赏心悦目的这么一个画面。
0: 起初聂珊珊认为，只要发挥自己大学专业所学，把农产品包装好，园区环境打造好，便于销售就可以了。可在销售过程的网络平台售卖，短短半小时就售出了100多单。这个数字虽然放在今天不算起眼，却为聂珊珊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1: 其次，我们做农业园做的就是自己的诚信，拿这个土话讲就是良心，你买我东西，你花的钱也值，我东西送到你手上，我也是能睡得着觉的，心安理得的。
2: 是踏踏实实做生意的人啊。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2-3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4: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3: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灶堂里面那个火苗。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4: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3: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4: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3: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7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7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7

0: 量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0: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
0: 238除以12，一罐是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10-2802。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3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7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7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

0: 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这个团购价格
1: 没有。美食尽情尝，绿茵赛场的背后藏着城市怎样的热度密码，跟着穿超
2: 以外，还有我们的美妆健康大礼包，以及本土的我们的品牌白酒，以及智能办公用品等等。每一个球迷入场以后，他凭借自己的这个当日的门票就自动参与了。那么我们的抽奖环节也是公开且透明。我们特别希望以体育赛事作为一个纽带，把我们观赛的乐趣与我们城市的福利相结合，点燃我们市民的一个消费的热情，彰显我们绵阳活力之城与消费之城的独特魅力。
1: 场内精彩纷呈，场外也毫不逊色。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东门外，一座4000平方米的沉浸式观赛消费赌场川超集市紧邻赛场而建，让球迷从观赛到逛吃无缝衔接。270余种川字号优品，一片沸腾的足球海洋中。
3: 感觉怎么样？
4: 很好，觉得有真实感。
5: 我们现场准备了超大屏幕、高清屏幕，方便我们的球迷和我们的市民一起来看比赛，一起感受这个氛围。可以看到现场是很闹热的，超燃的。
6: 肯定带来好处了，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后面好多人，比平时至少多2到3倍的人来消费的顾客也多了，然后逛的人也多了。
3: 三场比赛预计能吸引30多万人参与，拉动消费超2000万。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有存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村超现场满是接地气的草根味儿，激情与欢乐扑面而来。解说员杨斌本职是银行行长，凭着对足球的一腔热爱义务站上解说台，他那极具感染力的语调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1: 对，在赛前我们要首先了解双方球队，了解两个县的文化，都要做课前的准备吧。第二个嘛，现场我们是要调动氛围，让更多人来参与到比赛中，不仅是场上的22人，到场的每位球迷，包括在屏幕前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我们的激情，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希望这样的热情能够吸引更多的球迷、村超粉丝来到龙江。
2: 随着村超持续爆火，后勤保障需求大增，当地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建村超办，为赛事保驾护航。曾凭借惊艳的倒挂金钩成为村超偶像的吴化勇，如今告别赛场，以另一种身份在为村超工作。
3: 现在负责联络全国赛事的这些签约，还包括今年我们要准备邀请100个县到龙江参加村超全国赛，我们叫做百县大战。那大家每一个人都认为啊，就是我们的村超是自己干起来的，因为大家都会有一份责任心，要把村超维护好、守护好，同时呢也把家里的东西展现出来，所以老百姓在村里面特别高兴。
2: 村超早已从贵州一隅的乡村赛事发展成为全国体育盛会，村超的奖品也颇有乡土气息。2025年8月，村超全国赛总冠军广东肇庆金力队获得的奖品是一头榕江本地品质小黄牛，亚军、季军分别是小香猪和山羊，小黄牛也因此成功出圈。村超的火热也让榕江的特色美食走出了深巷。看完村超，
4: 可能长出这个水芥菜，它会有一种就是清凉、
5: 清热解毒、
4: 清热解毒
5: 啊、哦，这样的一个好处。
4: 野菜它是比较鲜，然后我们的腊肉它是沉、鲜和沉结合得很好。
2: 水蕨菜炒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热锅倒油，先爆香辣椒，再放入葱蒜与腊肉翻炒出香味儿，下入带着透明质感、脆嫩无渣的水蕨菜，煸炒片刻，出锅前撒上蒜苗，腊肉咸香，水蕨菜清香，二者巧妙搭配，咸香不腻，清爽可口。
5: 觉得这个蕨菜一定得吃这种特别鲜嫩的，口感才好。
6: 对，
5: 吃起来脆脆的。
6: 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我们这个水蕨菜的生长的季节。
5: 这个腊肉的油脂也进入到水蕨菜里面了。
6: 是的。
5: 所以让这个水蕨菜也变得口感更加的丰富，
6: 对，
5: 更加好吃。
2: 在龙江有一种美食，无论是作为早餐果腹，还是当作街头小吃解馋，都是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日常滋味，它会是什么呢？
5: 这个粉我看着晶莹剔透的，它是用什么来做的呢？
4: 粉皮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米浆，就是做成这个面皮，软得越薄它的韧性越强，韧性强了口感它就是非常的这个充实，料是关键。
5: 那像这个料都用了什么呀？
4: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有豇豆做的，有这个莴笋做的，但是我们里面都会掺杂有腊肉、豆皮。这根就是我们当地吃卷粉呢离不开了。
2: 制作榕江卷粉，炒料是关键，每家制作的炒料各不相同，一般采用5-6种原材料，如豇豆、莴笋、腊肉、豆腐等，将晶莹粉皮切成圆锥形，把炒料放圆弧边包卷后，看到了直播带货的美好前景。曾在乡镇从事新媒体宣传的田水珍参与了首届村超宣传，闲暇时走村串站为乡亲卖货，村超爆火后他敏锐

0: 大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 60% 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1: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2: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那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包括其他的一些床啊，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它的这种分类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这还是合规的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讲运输。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房子啊，它是要放到这个船上去运的，那可能主要是从海运的方式去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就会受限。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全球化的运输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从这个岸上到这个船上，再把船上去分期去运，本身来讲对于运输能力是非常要求非常高的。你像有些这个道路啊，它可能宽度不够，它对于这个房屋的运输它就很难。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部分，其实难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要实现的这样的一种出口呢，我个人觉得需要一种系统能力的支撑。这个系统能力呢，从最初的设计到这个生产
3: 发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样一个家居，它是叫智能家居。那我们配套这样一些智能的服务也要跟进。那类似的话，我们这种服务的贸易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交给你之后，这个房子产生的数据怎样去优化它、保养它、完善它，让它延伸更多的功能，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包括这个房子，我们不光是说你有一种摆法，那将来你不舒服或者需要有改变之后，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再换一种方式。那类似这样一些想象的空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去探索的。
1: 嗯，那觉得未来我们的产品要想在海外扎根脚的话，还有哪些能力需要提升？
2: 我觉得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是需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和他们的接受度的。那么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呢，它确实没有这个足够的建筑材料，那我们企业就通过预制房的方式就可以满足它的这种需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地方呢，它对于这个预制房它有一些担心，那么我能不能给它提供一些检测的数据，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预制房啊。

0: 意，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
1: 指标哪些产业和领域增长势头比较猛？下半年助推经济向新向优前行，如何持续加力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另一位
2: 端这一块呢，还能看到你比如说像餐饮这一块也有很多元的这种服务，像这种针对这种不同的地域的这种文旅这种文化的这种餐饮，然后针对这种快餐，然后高性价比的，然后不同的这种体验的这一类的这种各种套餐的推出。那么也能看到就是像数字化，然后这种数字技术也助力了餐饮行业这种供应链条呈现一个多元灵活发展的这个态势。你比如说根据不同的季节，然后不同地域的这种特色，然后不同的这种比如说像世界杯期间，然后不同的这种需求，那么相应的后台的这种供应无论是这种物流快递送餐的这种服务，还是这种厨师的这种配套，还是这种食材的采买加工，这个供应链条都有一个灵活多动更加专业化灵活配的这种更多元的这种服务的提供。这个是供给端。那么需求端呢，也能看到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呈现出这种几个新的态势。首先更愿意为这种数字化的这种产品买单，也更愿意为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然后多元的这种买单。然后同时呢，还愿意和符合这种健康理念的，然后这种生态绿色环保理念的这种产品和服务买单。那么能看到这种消费变化的这个趋势和当前国家顶层设计，包括我们刚刚推出的这个15/5消费的这个规划，然后包括前期提振消费的一系列专项的这个举措，然后刺激消费的这种举措的这个顶层设计和一些专项的工具箱是密切相关的。
1: 嗯，我们再来观察另外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的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3%，港口吞吐活跃度在持续上行。那我们知道港口是观察外贸的风向标，透过刚才这组数据，未来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3: 应该说呢，从这组港口的数据，尤其是集装箱的吞吐量这个增速来看呢，我首先是感到就是中国经济啊，它是韧性。

0: 强，活力足，质量高。我们首先说这个韧性强，我想大家在过去半年里实际上应该说非常有同感，因为这样的一个港口吞吐量啊，应该说它的增速呢不但跑在全球的前列，而且就是我们每一个主要的港口跟世界主要的港口来比较来说呢，也都是跑在前列的。那在这样一个状况，这种成绩是在如何得来的呢？我们都知道今年三月份以来中东冲突对世界的冲击，包括这个全球的航运紊乱，包括这个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转弱，以及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能源的风险快速的向世界经济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去传染，这样一个状态下，这个背景下得来的，所以它是十分不容易的。说明啊，我们整个的这样一种这个经济体啊，在这样一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发展格局当中呢，已经实现了对经济韧性的极大程度的这样一种提高，能够极大程度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经济安全。因此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即便外部的环境纷繁复杂，中国的发展依然能够很好。第二个呢，就是感受到的是经贸的活力足，因为这个集装箱的吞吐量啊，它实际上代表的是这样一种经贸的活跃度。那么这种活跃度的背后呢，实际上我们是对我们国家的对外贸易的这样一种活力。实际上海关的数据也印证出来，就是说2026年的前五个月，我们的这个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快速增长的，同比超过了15%。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说先行的数据和我们的确定的统计数据呢，它是相互印证，也表现出来是我们国内经济包括了基础设施，
1: 同时它的速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因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遍布着电机、传感器、零巧手等等各个方向的产业链，那供应商上午比方说收到了企业的需求，那下午就能带着方案甚至是打出来的一套模具来到上海的企业，来精准对接新的一个开发的需求。那工艺改进呢，正在以小时为单位来推进。那一个新的产品从研发到量产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了半年甚至是更短的时间，那这就是长三角小时级供应链生态圈的一种协同效率和创新的活力。
2: 数据显示，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算力数字基建投资也实现了23%的稳步增长。姜老师怎么看这些新兴产业增长势头如此持续强劲的原因？
3: 其实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从这个技术进步来看，就是确实这些行业的这种核心技术的进步是快速迭代升级的。你比如说这些领域的这种发明专利的授权量，那么上半年大概达到了20多万件。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参豆浆粉。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

十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赛场对决瞬息万变，胜负输赢仅在毫厘之间。中国技术凭什么入驻世界杯核心赛场，为顶级赛事执掌公平判罚？
3: 它的这个里程碑的这种意义，对体育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特别自豪的地方。
2: 海量球迷汇聚赛场，城市客流迎来风。卡塔尔世界杯时期，海外相关技术打造的数字人为统一模型，很难精准还原运动员真实身高与体态特征，对于赛事的精准判罚有影响。而本届赛事凭借他们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套国产 AI 软硬件体系，为48支球队的1263名运动员全部量身打造了毫米级高精度数字人，可以清晰地看到运动员的发型，甚至脸上的痣都能看清，这也让世界杯赛事的判罚愈发精准。
3: 你的算法能不能达到那种体毛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精度的呈现，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自动化算法能不能达到非常高速的一个生成，所以这个呢我们这次都攻克了，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突破，在全球是运动史上是首次，所以我说它的这个里程碑的这种意义对体育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特别自豪的地方。
2: 除了毫米级精度的 3D 数字人，本届世界杯裁判专用观赛系统同样依靠国产 AI 完成升级，过去回放延时高、画面晃动的问题彻底改善，成效清晰平稳。
4: 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就是实时性、抖动幅度、流畅性。我们的实时可以保持在两秒以下，然后我们的抖动提升可以达到50%以上。
2: 有的是运营保障的底线，也保障着赛事期间的城市交通。严苛的出厂测试才是中国制造出口海外最根本的底气。
5: 那窗户都关到了吧。
2: 第二天上午，汽车测试场里，黄若愚和同事要测试的是马上出口到墨西哥的12米巴士，首当其冲的就是30分钟的暴雨测试。随着车辆驶入测试区，数百组喷淋装置同步启动，水流自车顶、车身两侧、车头全方位强力喷射，高度复刻极端暴雨天气下的行车环境。据黄若愚介绍，完成这一轮完整的降雨模拟试验，整场耗水量便达到20吨。
5: 这样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即便外侧水流密集冲刷整车车身，可车厢内部依旧干爽洁净，不见半点力，让中国制造获得全球认可。越来越多的外国客户专程来到中国，跟着中国专家学习巴士的日常运行和维护。
6: 说实话，从沙特来到郑州，

0: 无论是我们中的哪一位，都对此行抱有很高的期待。来这里培训之后，才知道原来客车上已经应用了这么多高科技，简直难以置信。这里的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 看到了很多高科技产品，原来每一项工艺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而且工艺和配置水平确实非常出色。
2: 如今，这家企业的客车已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口超过21万辆新能源客车。国际市场的持续热销，是全球客户对中国制造最有力的认可。在本届世界杯的交通保障体系中，除了有国产巴士，还有中国的轻轨与地铁。
3: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be arriving here and using it just like us to get to one of football's most legendary stadiums, Estadio Azteca.
2: 英国博主杰森全球拥有500万粉丝，这次他专程来到墨西哥城看世界杯。
3: Here's the train and just look at all these people using it to avoid Mexico City's legendary traffic.
2: 除了看球之外，最吸引他的是涂着当地特色动物蝾螈的轻轨列车，最多可搭载876名乘客，这也是中国制造。这次世界杯期间，墨西哥有三座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义乌尖叫鸡，佛山保温杯，中国小商品承包世界杯赛场上的氛围感。
2: 我眼袋可能一个月可能出个一二十万，今年报了一两百万了，很正常的，
3: 就一个月翻十倍。
2: 嗯，
1: 不拼低价，玩转版权，小商品跑出超高溢价。
4: 我们单独有一款冠军小熊的，那一款暂时不透露。
1: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是球员的激烈拼抢，而赛场之外，一只不会下蛋也不能吃的尖叫鸡，却成了很多球迷看球时的气氛神器。其实像这样走红的中国小商品还有很多，他们又是怎么借着世界杯的东风风靡海外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一只鸡，不会下蛋，也不能吃，但只要被捏一下，就能发出响彻全球的尖叫。它就是尖叫鸡，又称惨叫鸡、发泄鸡，是一款橡胶玩具。这只鸡在世界杯期间成了全球球迷的情绪扩音器。而作为足球尖叫鸡的设计者周玲玲完全没想到这只鸡会一直火到世界杯。现在周玲玲的工厂里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这款足球鸡，一天能产出2万个。
1: 我现在可能一个月可能出个

0: 那就是合格的范围是吧？
1: 对，在合格范围之内。
2: 除了弹跳，还有极限撞击测试。足球需要在水泥板上经受10000次猛烈撞击，以此模拟长期使用后的磨损状态。国标要求2000。
0: 我之前看一个设计师，200多万，
3: 对。
2: 这200多万大半投进了眼前的这个实验室。2024年，于桂平终于拿下了国际足联基础级和专业级的认证证书，这份证书立刻变成了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3: 就能通过认证的工厂很少，那么他这些品牌上，他就很多品牌他都是基本上都会找过来。这其实说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当然我跟你去竞争，你没有的，就是说他这个品牌他来找你，你也没用。他只能找我。
0: 价格差多少？
3: 对，要价格要相差到最起码乘以2倍吧。
2: 以前是企业追着客户跑，现在是客户主动找上门。由于国内拥有非法工厂认证的企业屈指可数，这成了最硬的护城河。而这样的突围恰好赶上了足球消费市场的两波热潮。以往公司80%产品出口海外，去年夏天苏超火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打听海能足球。今年1季度，企业国内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赣超、汉超、楚超等城市联赛的用球也相继出现在生产计划表上。
4: 2025年，得益于苏超比赛的火爆啊，我们海门8家足球重点生产企业，产值规模达到了4.4亿元，同比增长35%。2026年啊，又得益于世界杯的举办。这些企业的1至5月份的产值已经达到了2.85亿元，同比增长141%。
2: 他2009年创办了现在的工厂，专门从事不锈钢保温杯的生产与外销。2018年，他的产品就进入当年的世界杯。2022年，又再次拿下卡塔尔世界杯官方订单，一口气供应了50万只保温杯产品。今年他第3次成为了世界杯官方保温杯生产商。不仅如此，他还拿下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水杯的独家授权，以及 NBA 亚洲区的生产授权。这些顶级赛事 IP 授权让刘新全尝到了甜头。
5: 比如我今天跟你两个人谈判，但是直到我在做 FIFA， 做 NBA， 他可能毫不顾虑跟你谈完价格就给你下单了。
0: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授权的话，
5: 他会考虑啊，你们
0: 可能还要来验厂
5: 啊，验厂啊，你工厂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给我干啊。
2: 有选择的权利意味着敢于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刘新全说，前几年有一个国际零售巨头曾向他抛出大额订单，但价格低到他们必须降低品控标准才能有微薄的利润，刘新全一口回绝了这笔大单。
5: 品质才是企业最大的命脉，企业就可以比平均通关时间提高约50%。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中国制造搭建了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展示平台，这是墨西哥城首场开幕式，两只身着球衣的真人比利拉布古人偶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登上官方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这是东莞企业打造的26厘米限量版大力神杯摆件，凭借稀缺规格风靡全球，成为广大球迷追捧的收藏好物。这家浙江企业成功跻身世界杯体育服饰核心供应链，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无水印花技术承接德国队官方球衣印染工作，
6: 既是满足了它绿色的要求，也满足了世界杯零排放的要求，而且透气性还特别好。
2: 世界杯的绿茵场上只有22个人在拼抢，而赛场之外汇集数万从业者的产业链悄然运转，借世界杯之势，中国制造得以窥见更广阔的前路。
7: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呢，我想一定是要向高端、向品牌、向技术、向创造这些领域去拓展，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包括中国商品未来能够获得全球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通过参与世界杯得到一个品牌价值的提升，获得更多的品牌的溢价。
8: 这场世界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另一面。过去我们常把轻工日用品和薄利多销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无论是申请版权的玩具，还是获得国际足联认证的足球，

时拥有独家授权和多项国际认证的保温杯，都说明一个趋势：中国制造正在从拼价格转向拼设计、拼技术、拼品牌。当产品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自然就能卖出好价钱，赢得市场。这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再会。

0: 是一座横跨杭州湾海域的超级工程，连接着浙江嘉兴与宁波两地，全长36公里。大桥大气磅礴，宛如巨龙入海，而夜幕降临时，又好似明珠镶嵌在海面，是杭州湾最美的风景线之一。您知道吗？在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正中央，竟然藏着一个国家4A 级景区呢，海天一洲景区。既能登塔远眺，也可以近距离欣赏海景变化，观看潮起潮落的壮观场景，是世界上首个海上休闲景区。杭州湾跨海大桥最绝之处在于，在世界公认最难建的海湾，硬生生架起了一座超级跨海大桥。
1: 那咱们前湾啊，是属于出了名的涌潮频发。当年呢，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当时呢，光技术专利就拿了250多项。可以看到咱们身边这个当年的钢桩样本，上面的防腐涂层啊，都是专门研制的。难怪说这座大桥是基建奇迹，它的每一个材料每一个设计都充满了巧思。没错，那其实这座大桥在建成的时候有一个设计理念很特别，叫做长虹卧波，指的是它其实整座大桥桥身有7种不同颜色构成，另外呢桥形也是 S 状的。哎，你猜猜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2: 那我猜肯定是为了漂亮吧，从空中看会特别的美观
1: 啊。美观当然是其中很重要，
0: 正式融入长三角1小时交通圈，而且还意想不到地带火了周边的旅游与消费。昔日的滨海滩涂已蝶变为杭州湾省级旅游度假区。2025年，当地主要景区及酒店累计接待游客59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35亿元。大桥早已超出单纯交通工程的定位，成为撬动区域文旅经济腾飞的核心支点。依托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区位优势，前湾研学的辐射范围已覆盖整个长三角，吸引着上海、江苏等地团队纷至沓来，研学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我很喜欢研学，因为研学有些我在学校里学不到。
4: 喜欢，感觉是，我从小到大研学，最快乐的一次。
5: 我们依靠着。

0: 红烧也可以吃。那这个是泥鲁哦，壳是有点带黄颜色的海瓜子啊、哦。
1: 海瓜子，
0: 这个海瓜子跟这个海瓜子啊，价格是天壤之别。
1: 这个多少钱一斤呀、
0: 啊？这个200多一斤。
1: 200多啊？
0: 这个20多块钱一斤。
1: 为什么能差这么多呀？
0: 这个量是特别少，这个季节跳跳鱼是最多的，这个季节也最好吃，最肥的时候。这个青蟹啊，品质好，它的壳特别薄，吃起来特别鲜。
2: 这个时节的滩涂青蟹攒了一整个春天的嫩肉，您知道搭配什么食材才能唤醒那口地道的前湾风味吗？答案就在眼前。
0: 我们的宁波的年糕就是吃起来非常糯，现在网络有一句红词叫什么
1: 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这种糯叽叽的、
0: 对
1: 呀、
0: 对
1: 呀、
0: 糯叽叽，因为烧年糕呢它带饭汤的，吃起来特别就是
1: 有回味，
0: 对对对，它的汤也非常好吃。
2: 青蟹切块，先下葱姜末，肉丁爆香，入蟹块煎至两面金黄，放年糕同煮，加老酒清水没过，汤汁收浓即可出锅。蟹肉鲜甜弹嫩，年糕吸饱鲜汁软糯挂汤，是宁波人最爱的家常滋味。
3: 青蟹其实是咱们前湾的三宝之一，然后这道菜它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它是青蟹和年糕组合在一起嘛。年糕在我们这儿寓意就是年糕年糕年年糕，今年更比去年好对，所以它也是我们过年的菜系当中鸿运当头的代表。
4: 糯叽叽的口感出来了，
3: 特别它吸了蟹油以后变得很油亮，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蟹的精华。
2: 作为前湾三宝之一的泥螺，遇上软糯茄子，碰撞出当地人最爱的经典吃法。
0: 我们这个泥螺啊，它就是颗黄入肥，这个茄子它本身就是吸油的，把这个粘液吸到这个里面去。茄子呢本身我们按时间来算，就是要2分钟烧熟。它这个跟泥螺结合在一起以后，它只要1分钟就马上就熟了，因为它这个粘液钻到茄子里面去，茄子马上就嫩化了，反正它两种有一种特别的
1: 特别的配是吧？
0: 对。
2: 茄子滚刀切块备用，泥螺先焯水去粘液，热油爆香蒜片后下茄子煸炒软，再放泥螺快烧半分钟即可。用本地人的话讲，这道菜鲜掉眉毛，一口尝尽双重好味。
3: 其实这道菜茄子才是灵魂，咱们刚才看到它也形状也很有趣啊，像江南美人似的细长条状的。其实它是吸汁是一绝，像咱们这个泥螺它里面有透明的粘液，就像那个芦荟汁刚掰开渗出的那种一样，它其实口感也差不多，脆和鲜是它的特点之一。这道菜也被称作我们夏日的鸭饭榔头，就是很下饭很扎实。
4: 对啊，怪不得你们这么爱吃，我也一口就爱上了
3: 是的。
2: 吃过的仙气满满的前湾小海鲜，别忘了试试宁波市非遗美食糟香五花肉。
0: 它的亮点就在酒糟。
1: 酒糟，
0: 对，
1: 哇，这个酒香很浓郁啊。
0: 浓郁啊，对，把这个肉蒸熟以后，后片用盐腌，不能太咸，它要吃它的糟香味，要把它糟的味道融入到肉的里面去，肉的油脂吸到糟里面去。看似简单，就这么几样东西啊、做法啊，其实是我们是200年前传统的民间的做法传承下来的。
2: 五花肉先蒸至60成熟，抹盐腌制入味儿，酒糟切条加料酒等揉成香糊。

0: 治愈的那种感觉。
1: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精神压力。
0: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菲拉达了。
1: 对。
2: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3: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菲拉达，这是个什么项目？
0: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他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
3: 嗯，
0: 咱们今天爬的这个菲拉达呢，说是初级道。来，王老师您看一下，这初级道一来就是天崩开局，垂直向下的，
3: 看着就比较吓人。
0: 有没有信心？咱们哎，做一下心理建设吧，直接就下去了。
3: 下去，不要往下看。我们去试一试吧。
0: 哎，我们给自己加加油，鼓
3: 一下。我们出发了。
2: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菲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踏上菲拉达线路，瞬间就被紧张裹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旁是陡峭悬空的崖壁，满心都是止不住的恐惧，慌乱的心理让他们不得不先放弃。但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了解菲拉达项目，他们决定再次挑战。
3: 我们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0: 是的，刚才信心满满，结果下去可能走了5米还是7米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全是悬崖，你只能看到那个钢架在那儿，就有点没底。
3: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以前完全没有玩过的人，第一次玩的话，建议还是要找个教练的话，不然的话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0: 是，但是咱们这个要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那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教练带我们要去第二次挑战了。是的，走吧。
2: 第二次在专业教练的指引下，记者再次向着极限发起冲击，紧贴峭壁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脚下的深渊，晃动的锁链，不断考验着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强大。在与悬崖的对峙中，感受挑战自我的艰辛，也体会着征服恐惧的别样成就感。
3: 我们这一次是挑战成功了。我们刚刚在体验菲拉达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往下走，那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呢你根本看不见脚下，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脚还要确定每一步都得踩到地方踩稳才行，所以我觉得特别恐怖。
0: 那我觉得比较恐怖的应该是它那个锁链的地方，它途中呀有3根锁链的地方和2根锁链，我觉得2根锁链是最害怕的，因为人走上去的话就非常的晃，你整个身体好像都是悬在半空中的那种，要非常用力的去抓稳这个锁链，很耗体力，但是也是对自我极限的一个挑战了。看我手上有一个教练给我做的水杯，用树叶做的，因为这个路上还有山泉水，我刚喝了一口，特别的清甜，还带着这个树叶的这个芬芳哈，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了。
3: 对，我们应该说体验项目菲拉达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既考验你的勇敢，又考验你的体力啊！希望大家都来试一试。
2: 矮寨大桥建成后，与大桥下面的德夯峡谷、苗寨组成了矮寨奇观旅游区。2025年，矮寨奇观旅游区全年接待游客达120.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22亿元，收入同比增长21.83%，成为湘西文旅的一张金名片。在矮寨大桥上体验完各种高空项目之后，不妨到下面的德夯大峡谷中看一看、走一走。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啊，旁边是峡谷，下面是万丈深渊，而我们站在这儿，这个叫做天问台。
0: 是的，那相传楚国诗人屈原来到湘西之后呀，就曾立于此台，面对着千山万壑，对自然、天地、人的一切事物事项发问，写出了流传千古的长诗《天问》。 那天问台呢，也是我们苗族八代法师啊祈福的圣台。每逢过苗年或者是重大节庆的时候呢，苗族法师会带领苗家青年男女来到此处进行祈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是苗族流传千年的传统手工技艺，巧手翻飞，捆扎折叠，绳结缠绕之间匠心凝聚，一步一染，一纹一韵，在亲手

0: 变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造物之美。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德夯苗寨的流沙瀑布，它的落差有216米。
2: 是的，那关于流沙瀑布名字的由来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流沙瀑布底下的这个潭叫做九龙潭。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苗族姑娘在潭边浣纱，被潭中的龙子看中了，用红浪把姑娘卷回了龙宫。那姑娘她留下的这个沙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流沙瀑布了。流沙瀑布呢，它在丰水期的时候，整个流水啊是飞水量非常的大的，很气势磅礴。那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形容它就像我们新娘的银饰般轻盈，就是非常的轻纱拂面，婀娜多姿。
1: 嗯，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哦。
0: 飞流直下，凌空倾泻，216米的超大落差，造就了流沙瀑布绝美景观。青山为衬，飞瀑为景，绘就一幅峡谷山水画卷。
3: 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这个水汽扑面而来呀，非常的清爽，
4: 非常的美，瀑布非常的壮观，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比较心里充满了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0: 体验过矮寨大桥的雄伟身姿，欣赏过德夯大峡谷的秀美景色，接下来等待记者的是一桌地道的苗家美食。
2: 在我们面前的呀，可以说是我们湘西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一些小吃、嗯、那像这个呢就叫做酸肉，这个叫酸腊八啊，都带一个酸字。但是因为我们

0: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啊！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啊，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的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啊，并且收看视频直播。此时您如果进来，您会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页面画面是一张图，这个图呢是今天的直播内容的安排啊，您不要怀疑啊，您进的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上半段是没有视频的，那么所以是一张图的展示啊。这个图呢有这么几个信息，第一个呢你可以了解一下今天的直播安排啊，其次呢是你可以了解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我待会儿跟各位说啊，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可以来进行互动。然后呢今天这个图上面还有一个财富充电群的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群，我们保持交流啊，不仅跟我来交流，也可以，其实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在全天大家我们的听众们啊，我们的观众们，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浓厚的啊交流探讨的这么一个氛围啊，这个很好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听听我聊啊，听听嘉宾来聊，然后呢节目之外的时间啊，咱们大家可以互相的彼此来分享一下投资的心得啊，你的这个心情，你的情绪啊，然后呢也可以来听听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别人的观点是什么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面去问啊，大家呢保持一个互动的啊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另外呢我们本周六的这个活动也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报名啊，这是这个群的这么一个作用啊，这是这张图的作用。我们下半时段的投资小课堂在这个链接当中啊，在这个直播链接当中就会开始呈现一个视频直播的啊这样的一个画面啊，你就可以来进行看了。好，我们简单这个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我们邀请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的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啊，来跟各位复一复盘。那么下半段我们邀请到的是一是教育讲师杨松。今天是7月29号啊，好，我来搜一下。这个邀请到的依旧是杨松老师啊，来跟各位做交流。那么杨松老师今天在投资小课堂当中来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分时关键量啊，分时关键量。大家呢可以继续来一起学习。那么我们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啊，就稍微误个虚吧。经过这段时间市场的震荡之后啊，投资者的分歧开始加大。然后呢我看到有投资者啊，对于后市是有信心的啊，但是呢也确实有一些投资者开始失去了耐心啊，失去了信心。所以呢我想今天来稍微做一个小调查啊，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观众，你们站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对后市是否有信心啊，这个有信心回复一个一，如果没信心回复一个二啊，我们来做个调查。今天我突然想到这儿，我想起来先跟这个有一位朋友说个抱歉啊，不知道您在不在听节目。今天好像跟我发私信啊，我这个跟我问我这个操作的情况，也跟我这个说他今天又做了加仓啊，做了科创五零的加仓。我当时在忙，这段时间确实比较忙啊，然后呢没来得及回复您啊。然后但是呢刚才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您，我得给您点个赞啊，点个赞，就是确实您还是很有勇气的。啊，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不能说您今天的这个加仓啊，是否是加在了最低点，或者说加完了。

0: 之后接下来就开始出现反弹啊，
1: 拉回多很多，多可能相比于之前的力度来讲肯定降低了很多。第三个角度我们也看到呢，其实整个目前除了科技板业以外啊，其实近这段时间无论是这个消费、互联网金融、券商，还是化工、煤炭、有色，对吧，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房地产啊，这个电解液磷酸啊等等呢，甚至说我们这 AI 漫具啊，其实除了这个科技以外的其他的很多地位的行业，其实近段时间反而表现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其实也比较符合当下的这种市场情绪或者管理层的观点啊，就觉得这个市场还是需要啊百花齐放的啊，不可能只有科技，也不能只能有科技啊。所以呢，我觉得这种都会啊有利于目前市场的这种企稳的动作。所以就目前的观点而言，我认为其实短期的市场的底部是出现的啊。那么关键点在于后面的市场的量能的释放，以及哪些板块啊能够站出来成为下一轮的，比如说八月份的主线啊，可能会带动的市场共振向上去走。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觉得反而大家的这个态度要积极起来，而不是悲观啊。因为其实经过七月份整个一个月的这种下杀啊，其实这个时候再去悲观，我觉得反而是没有太多的意义了啊。
2: 好，这个说到这个科技啊，这段时间啊，我们聊的也比较多啊，对于科技确实关注度依然还是很高的，以及现在对于科技的这个争论风起也是比较的大的啊。包括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嘉宾，大家在聊的时候市场普遍的观点都是认为科技的这个发展的底层的这个逻辑啊，这个并没有发生变化啊，可能还是因为拥挤度的这个问题啊，说需要一些调整。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就算是我们国内，我们对于国内的科技的发展有信心啊，但是我们看这个总是受到我们啊这个邻居韩国市场的这种调整的影响。
1: 可以的，但是我们说了无科技不牛市啊，起码在科技尤其前提跌幅过大的这种兆易创新啊、东山精密啊，就我们举个例子啊，或者是一些大光啊，起码这种科技票你不能再像前段时间这种大幅下跌了，你起码在这个位置哪怕你是震荡啊，这个调整啊微跌或者小阴小阳的去盘整度，其实都有利于目前行情的止跌啊，但是确实不能像之前出现再大跌的情况，因为这种大跌的情况确实会很影响市场当中的人气度啊。因为哪怕是没有这票的人，他其实也会锚定科技这一波什么时候跌完，他什么时候才会去进场，哪怕做其他的方向，他也会去等。对，这就是我们觉得说市场目前的一些这个迹象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大家还是要去这个注意这个信号，一个是放量，一个是科技先止跌啊，尤其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这个科技先止跌啊，包括我们看到今天哪怕是指数涨的时候，国产链的一些类似像紫光这种还在跌停的，对吧？那么说明这个科技没有跌完，那么这都是我们下一阶段大家观察的信号啊。那么如果出现了我说的这种信号，那么我认为大家就可以完全开始出手啊，去锚定自己看好的股票，这个或者前期觉得赶上科技没赶上的，对吧？我觉得就开始逐步的要进场了，那么迎接八月份的这一波，我认为八月份的这种反弹跟修复啊。
2: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建议，供各位参考。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王翔王老师，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1: 好的啊，再见。
3: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啊。我们继续来进行交流，大蓝鲸之上也期待着大家互动打卡啊，这个告诉我们科技当中不断的撤出为一个明显的标志，但是大家要去看，要去想这部分资金去了哪儿，去观察啊，这部分资金去了哪儿，你用一个动态的眼光看，你不要我一说你别马是什么意思，然后再回到再到今天，我们看看是哪些方向，是哪些方向啊？涨幅榜居前的教育，多久没提过教育了？你看看教育现在的位置啊，饮料制造就是刚才消费类的嘛，游戏其实也好久没说了，你看看它板块跌到什么位置了，这两天开始涨了，然后食品加工啊，影视院线，就这些方向，什么意思？是不是又是一个新的低位，就是当这个前面几个这个方向反弹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高位了之后，那都不叫高位啊，我们叫科技叫高位，但是这些刚才所讲的方向，它只是反弹了，超跌反弹到了某一个压力位之后，马上资金就抛弃了它，开始去找新的低点，这不很明显，资金就是在高低切换，

0: 啊，在从拥挤的科技风险的啊充满风险的科技当中出来找安全的地方吗？所以你觉得资金这一波通过这一波动态的资金的高低切，它找到新的取代科技的方向了吗？各位，你回答我，你思考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你觉得它找到了吗？如果找到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啊，就是第一，首先，我自问自答，就是到目前为止肯定没有找到，对吧？没有找到，那没有找到的原因，不说原因啊，就没有找到之后怎么办？如果我是主力，大家去揣摩接下来可能的情况，第一，要不然就是他压根儿就没看上刚才所说的这些反弹的这些方向，就是把它当个备胎啊，对吧？然后等到反弹了一段时间啊，挨个轮了一遍之后，然后科技调整的也差不多了，好，我再回到主线当中，再回到科技当中，这是一种思路，主力的思路，对吧？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没有放，我们现在依旧还看多科技啊，因为科技的它的基本面，它的基本的逻辑没有变化，只是因为估值高了，只是因为拥挤度高了，那调整充分之后，那再回过去，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那是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他自己主力资金谁也看不上了，既看不上刚才说不找新主线没找到吗？既看不上现在所有的反弹的，那也看不上科技了。我不愿意回去了，我是边打边退边撤出这个资金啊、我回到我自己的账户里面，我去买房，我去做什么国债，我去做什么啊？做各种各样其他的，我去消费，我就是不愿意再进股市了，也有这种可能性。这是第二种选择。那这种如果是这种情况，那结果就是大家都明白的，那就是所谓的看空派就觉得牛市结束了，没机会了。所以您觉得刚才我所说的这两种选择，两种可能性，各占多少？或者说您觉得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重新找了一个新的能够承接这部分资金的，承接希望和信心的新的方向干起来。但是我目前没有发现。您觉得有第三种可能吗？或者您认为这三，好，我们就把这个当做第三种可能吧。然后这三个选项 ,ABC, 123, 你别123了 ,124,12 跟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重复了 ,ABC 吧。啊，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概率最大？回复我，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考虑，好吧？好，上半段我们先交流到这儿，下半段投资小课堂继续来跟各位交流。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
0: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电。我是杨琦，节目继续为各位直播，大家继续的互动啊！我看到刚刚我的这番分享，激起了很多朋友的这个，也我不知道叫不叫共鸣啊，但是我看到大家都在留言，感谢各位啊。对，有话

0: 声说，有话就留言啊！一方面呢，让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啊，另外一方面呢，也帮我的直播间。
1: 2004年9月那不爆发了吗？不，那是全民都爆发了，那不是证券一个人爆了，那大家都疯了，对吧？你这不叫独立爆。那我们来把整个证券的分时，整个证券的 K 线图压缩一下，对吧？关系的，你可以看盘口的右边，这里是有一个流通盘的。你说流通盘多大？他告诉你这是2.13亿。那想要这只股票今天有巨大的价差交易的价值，那就必须实现单分钟的交易量能够超越它的千一才可以，超越它的千一才可以啊！如果不能超越千一，这种个股它就很难活跃。所以如果你今天去看中某只股票，那它从集合竞价那会儿开始，你就能够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交易量了吗？比如说这里集合竞价出来三分钟，首先冲击接近一万手，看上去好像很大，但实际能不能激活这只股票，更多的关键是要看这只股票它的什么，它的流通盘。比如说它的流通盘是5.21亿，这种股票的千分之一流通盘应该是5000手，是吧？这个，那这里量的单位是手，对吧？啊，是多少手？一手等于100股，对吧？这个基础知识讲一讲。这边5.2亿单位是股，所以它的千分之一，你不能直接用它来除1000啊，你还得再除个100的换算。所以一般5.21亿，它的千分之一是5000手。也就是如果这只股票从集合竞价出来瞬间，你看到它的量超过了5000手，那你就知道今天它的波就开始给你注意到这个事儿了。你说以这只股票为例。这只股票的流通盘是5.54亿的千分之一是5500手左右，对吧？那它的千分之三，也就是接近17000手。假如这只股票单分钟的量能够超越17000手，那这只股票今天是有机会大涨甚至涨停的。你一眼就看得出来这种股票今天的活跃程度。比如说你看这只股票今天的开盘集合竞价量出来以后的堆出来的量是达到了6万多，那你就会发现这种就是属于今天有机会暴涨暴跌的个股。虽然开盘并没有明显的大幅高开，对吧？今天的开盘比起昨天来说是一个平开，但是你已经知道这个量就很不一般了，对吧？这个量就很不一般了。这就是你如何通过单分钟集中量去推断你所关注的个股活跃还是不活跃，或者有没有暴涨暴跌潜力，对吧？就是这样的。注意两个关键数字，1100，2300。千一是活跃量，千三是暴动量，是吧？流通盘是流通盘，不是总股本啊！不要拿总股本，关心的是流通盘啊！如果大家记不住，我教你个最简单的。如果是个位数的亿，比如说5亿，那往往对过来就是5000手。如果是50亿的，它的千分之一，那就是以万为单位了，那就得5万手了，对吧？有的人可能换算不了，你死记硬背也能记住，啊，比如说有的股票很小盘，几千万的，那你想它就很容易活跃了，为什么？几百股都搞定了，对吧？这种呢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啊，一般是很次新的股票，但次新股大家都知道，通常都很活跃，尤其是盘子小的，所以呢意义不大，更多的是观察一些老股票，对吧？因为上市比较久的个股。它有过沉闷，有过爆发，那最近这个短期内它是不是处于一个啊比较活跃的阶段，或者有爆发潜力的可能，通过单分钟量能够达到的比例就能实现了。好，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0: 嗯，好，感谢杨松老师啊，今天跟各位做出的分享，666点起来各位啊，对杨老师今天的分享表示感谢。那这待会儿的时间我来说周六的活动，那今天就我来说吧，就那个杨老师这个休息一下，我们就周五的节目再会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这个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周六的活动报起来，现在还有一些名额，两种报名的方式，一个呢是建议你先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报名啊，然后先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在群里面喊一声我要报名就可以了啊，就会有我们工作人员跟你来联系。现在进群的方式啊，尤其是一些新听众进群的方式，现在您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的主页面上面啊，直播的主页面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如果您现在没有通过

0: 大蓝鲸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是通过广播的这个方式啊。那您先记一个电话，02584456111，02584456111，可以直接的打电话，然后跟导播来联系啊，来记。
1: 莫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

0: 贷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0: 活。
1: 理财广场，
0: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二 AM 五八五，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2: 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火热的科技。在今天 SK 海力士公布了2026第二季度的财报，那么这份成绩单呢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因为从绝对数据来看啊，它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答卷。我们看到单季度营收达到了 79.3 万亿韩元，同比暴增 257%， 那营业利润呢是飙升到了 60.5 万亿韩元，同比增长超 550%， 双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啊，就是这样一份非常亮眼的财报在资本市场是引发了剧烈的震荡。我们看到在财报发布前后， SK 海力士的股价经历了大幅度的回调，今天盘中的跌幅一度接近 20%， 创下了上市以来最大的单天的跌幅记录。未来几年长兴能不能跟得上，能不能有所突破，能不能实现一个突围，也能决定啊这个万亿市值能否真正的站稳。
3: 有人说啊，这一轮近期这几天啊，全球存储芯片这个上市公司股价大跌和长兴科技的上市有关啊。看上去长兴科技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似乎是此消彼长啊。实际上呢，它显示的是全球存储产业链在 AI 时代重塑定价权的一次市场的这么一个定价吧。当然这个分析只是代表一个角度的观点啊，还不完全的能够去反映出目前全球的这个存储芯片竞争的新的格局是否会真的产生比较大的变化。总之呢，旧的垄断格局确实在松动啊，新的竞争秩序可能正在建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周期里面，无论是海外的巨头还是我们国产的新锐，谁能够在这场持久战当中真正的跨越周期，谁才能够真正赢得下一个十年。
1: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4: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1: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5: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1: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5: 基金看市。
3: 继续理财广场，今天呢是本周第三个交易日。我们看到经历了盘中较大幅度的震荡之后呢，今天全市场是走出了一个普涨的格局哈。上证综指最终是上涨了0.4%，报3828.47点；深成指涨1.1%，创业板指涨1.55%，科创50下跌0.87%。一级行业板块和个股是普涨，那一级行业当中只有电子和计算机这两个行业是下跌的，其他全部上涨。领涨的是传媒、商贸零售、社会服务、钢铁、家用电器、国防军工等等。两市的成交金额呢也比昨天略有放大，合计呢是2.3万亿元。那么怎么来看待近期的市场展望后市，我们投资人究竟该如何应对？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富国基金的分析师胡文浩先生。你好胡文浩。
6: 你好主持人。
3: 请您先为我们介绍梳理今天乃至近一周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好吗？
6: 好的。近周的话，指数方面我们看的是一个比较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这个日评级别快速轮动啊，一日大涨一日大涨。

0: 然后第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投资理念的导向呢，与赛事的考核规则应该说还是比较契合的。我们沈分行呢，跟理财师讲的一点就是不要去短期追逐一些热点的赛道和这个去重仓压住一些风格锐度特别强的产品，而是呢，应该坚守这个资产配置啊、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这种正确理念，同时要把这种理念呢，给带给客户。那么这次大赛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个收益情况之外呢，对于整个投资组合的回撤啊，这个我们大赛也是有考察的。那么可以说就是既考验了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检验了穿越震荡行情啊、控制风险的这种稳定性。这个与我们日常的工作导向是高度一致的。也是这种重视回报的同时，也是重视这种回撤控制，讲究攻守平衡的投资理念啊，可以让我们这个理财师在每一届这种考核不同的这种周期里面，都具备一定的竞争实力吧。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江苏这个财富管理的市场还是很广阔的。那么依托比赛呢，我们也就是沉淀了一些实战的经验，客户呢这个财富管理需求也是日益旺盛。那么随着市场行情，应该说这一两年还是比较有热度的。理财师也是直面真实的客户啊，处理真实的这个投资需求，也是要应对真实的这种持仓波动啊，包括客户陪伴、组合调整，这些都是实际工作中会遇到的。那么这种海量的真实的这种服务的实践呢，也会倒过来督促也好，或者推动也好，这个理财师去思考啊，怎么样去平衡风险和收益，也是这种思考，我觉得在这次的模拟盘操作当中呢，形成了一定的策略优势吧。所以我觉得，短期成绩可能靠备赛冲刺，但是，持久的这种投资理财的这个专业性嘛，还是要靠一种长期的积累吧。
1: 其实啊，所有的奖项，农业银行理财师都有获得哈、啊，就说明在我们大赛评比的各个维度的评价方面，咱们农业银行江苏分行的理财师都有表现出色的人。那么从这个模拟盘的实操来看，这批优秀理财师他们的投资策略具备哪些特征？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大赛当中跑出优异的成绩呢？
0: 主要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首先呢，就是还是要坚持这个多元分散化的配置，然后，集中度风险要进行一定的控制。优秀的理财师，一般很少去重仓单一的行业或者单一风格的基金，他们会在这个价值啊、成长啊、红利啊这些风格之间去均衡的布局。我看到有些可能还除了主动管理的基金之外，也会投资一些被动指数基金。同时他们也会筛选不同投资框架的基金管理人，去降低单一板块回调带来的冲击。大家应该说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想在比赛当中获得稳定的这个收益回报，首先就是要把回撤控制住。如果一开始这个回撤比较深的话，其实后续的业绩不会特别好的。其次呢，就是可能根据周期不同，要差异化的制定一些策略。那么在短期维度之下呢，理财师们可能会适度捕捉阶段性的机会以及当前市场的热点，但是呢，也是会控制好相应的投资比例，不是去盲目的去追逐。而在中长期业绩赛道方面呢，其实主要是去筛选投研这种体系比较稳定，然后长期烧额收益，我们看起来还是比较这种可持续的基金产品。对于不同时间维度下的这种赛道吧，这个我们会区别对待，不会简单的去套用同一套的这个组合思路，或者简单进行复制来做一个叫做有点针对性的应对吧。第三个呢，就是要时不时的去做一点动态的再平衡，不是说买进去了以后就一成不变。理财师呢，参赛之后，他初步建立了一些底仓以后呢，还会持续的跟踪这个宏观环境啊，市场变化啊，包括行业这个，一些这个景气度的情况，定期呢去检视，自己目前的这个持仓结构，当某类资产持续上涨，那么占比。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好资金的规划，实现投资期限的匹配。搭建组合前呢，我们理财师一般都会向客户询问这个资金的使用时间。短期备用资金呢，不是很建议投入这种高波动的资产。希望呢，就是大家都能够用中长期闲置的资金去配置权益基金。这条原则非常简单，但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很多投资者被迫在这个

0: 低点赎回呢，就一方面肯定是心态，但另外一方面有可能正好是动用了短期的资金去参与这种高波动的产品所导致的。第三个呢，就是要均衡配置，不集中在某一单一赛道里，不管市场是否板块走强，长期表现稳健的选手呢，都很少去压住单一的赛道，更不要说把全部的资金就投在一两个基金里面，热点的行情的持续性难以判断，行情切换以后呢，回撤的压力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现在采访的这个时间，可能跟一个月、两个月前采访的时间，这个市场环境就完全不一样。
1: 是。
0: 普通投资者呢，也是切忌跟风，去追那些网红的板块，所谓网红的板块。均衡配置能够有效降低这个波动，提升持有的体验。第四个呢，就是要减少情绪化的交易，坚持理性复盘。大涨的时候不冲动加仓，大跌的时候呢，也不去恐慌的清仓。我们理财师呢会根据基本面啊、估值水平去调整持仓，而不是根据情绪去决策。追涨杀跌是，侵蚀普通投资者收益的最主要的原因。这里呢，也是特别提示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风险承受能力、资金的这个周期各不相同，并不存在这种万能的组合，他行你也行。其实还是要千人千面的去具体化设计的。普通投资者可以学习投资的理念，但是不要直接复制模拟盘持仓的这个产品和比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农行的各个网点，直接去进行咨询，来量身定制自己的投资方案。谢谢。
1: 实际上，我们这个银行理财师实战能力持续的提升，最终传导到一线服务，对于广大像农业银行的基金客户来说，它能够给客户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价值呢？
0: 理财师的专业能力提升呢，它其实最终深耕存量客户的经营。我们呢，对理财师也是有这样的要求，要定期为我们的基金客户呢开展持仓的体检，就是所谓的基金建诊啊，然后客观的去分析现有的这个基金组合的集中度啊、风险结构啊，包括底层资产的这个盈利啊和这个未来的前景情况，结合市场环境给出这种优化的建议，立足客户已有资产，提质增效。这项持续性的服务呢，也是收获了很多新老客户的认可。第三个呢，就是推进这个精细化的分层客户服务。我们会对大众客户呢，重点做好基础的投教，包括定投的这种长新。财富客户呢，包括贵宾客户呢，会配套的去设计一些个性化的资产配置方案，然后由这个理财经理做好专门的对接。像我们的私人银行客户呢，还有一些更加多维的跨市场研判、家族财富规划等深度的服务，可以满足不同客群的差异化财富管理需求。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内部投研体系呢，也是持续的为我们一线的网点进行赋能。从我们省行到市行到支行呢，我们都有相应的投研团队，会输出这个市场的研报，包括异动的这种点评、宏观的观点，让这个一线理财师呢也能跟全省的理财师一起有一个交流的平台，然后可以运用大家的智力成果，给客户提供长期有价值的陪伴。同时呢，在我们农行的这个掌银上呢，也有很多比较好的功能，可以帮助客户去完善这个基金筛选啊、持仓分析。总行这边呢也是正在去设计，准备接下来要上线，也是相信呢，通过这个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这个财富服务模式，我们可以帮助客户多年陪伴，穿越市场的周期，我们农行呢也会收获更多客户的这个长期信任。
1: 那最后啊，作为这个基金专家，请您结合现在的市场环境，站在专业理财的角度，对我们普通的基金投资人提供一些务实的投资建议，好吗？
0: 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呢，对于我们这个广大投资者朋友来说呢，其实也谈不上建议吧。其实我们自己呢，也是在这个当前市场环境当中跟大家一起去进行投资的。首先就是要去合理的调整这个短期的收益预期，可能前面5、6月份，某些基金产品一个月都会涨20-30%这样的产品，可能会把你的期望值给拔高。那么同样，现在可能回撤的比较大，可能又让你比较悲观，但是在权益市场里面呢，波动其实属于常态，很难持续走出单边上涨的行情。投资者要放平心态，摒弃这种

0: 短期快速获利的想法，依靠中长期的复利去实现财富的增值。第二个呢，就是要坚持闲钱投资，跟前面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要去匹配资金的使用周期。你这个一年以内计划使用到的资金呢，还是去优先选择这种低波动的固收类的产品。三年以上不用到的这种闲置资金啊，再把它放在这个权益基金里面。不要用这个生活费啊、学费啊这些应急准备金去参加这种高波动的投资。第三呢，就是搭建这个均衡组合，不要盲目追逐这个短期热门赛道，单一板块的这个热点在当前市场下可能不太好预判。一旦这个行情发生转向，回撤的压力就比较大。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呢，还是要优先配置风格行业相对均衡的基金组合，来平滑这种波动的风险。第四一个呢，就是要保持耐心，降低交易频率。很多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不及预期呢，不是这个基金长期基本面出现问题，而是自己呢这个买了卖，卖了买，这个频繁操作所致。如果说基金的底层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基金经理的这个投资框架没什么问题的话，大家也不必被这种短期的涨跌所干扰。没时间持续盯盘的这个投资者呢，更加可以通过基金定投来平滑自己入场的成本，不用一次性买入。第五个呢，就是还是要这个量力而行，自主判断当然很重要，去主动的跟我们专业的理财师们进行沟通，然后这个博采众长，对吧？兼听则明，其实也很重要。基金权益的这个仓位呢，
1: 豆浆粉，抢到。

0: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持续关注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今天上午十点钟，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数据情况，这也是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一项重要发布。如何评价上半年外贸的整体表现？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这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是什么？进出口结构的变化里，新质生产力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
1: 表现也超出多家外资机构预期，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2: 我没有想到六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回到了一期间，那 PPI 呢更是结束了连续41个月的这种负增长。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看第二个呢，就是动能新，这个新动能呢加速壮大，这个创新活力呢是强劲，像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这些领域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不断的涌现，集成电路、无人机、创新药这些新兴产业是爆发性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新质生产力正在从星星之火在走向这个燎原之势啊。第三个呢是韧性强，就是我们当面对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这个能源供应和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的这种背景下呢，我们国家的货物贸易还是创出了这个2022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在出口呢也是扭转了过去的我们讲的以价换量的这种局面，同时呢能源安全是

0: 更加体现我们这种内需市场的这种更强的韧性和更持久的生命力。
1: 嗯，要扩大消费实物规划，这两天是刚刚印发。刘老师，结合上半年消费的表现，你觉得接下来哪些领域会成为我们大力提振消费的新的增长点？那这些领域又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放大？
2: 对，现在整体呢，消费的态势呢，就是实物消费相对冷，但是呢，这个服务消费的话呢，就要更热一些啊。就是整体上，你无论是演艺也好，无论是餐饮也好，餐饮的话呢，现在也不是太高，但是演艺啊、体育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体验经济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话呢，更高。那么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 AI 技术对于这个消费的这种促进的话呢，我觉得未来的3到5年的话呢，会迅速爆发。因为现在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的AI 技术的话呢，它处在一个基建先行、应用滞后这么一个状态，就有点像90年代末的时候的。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查办幽灵外卖，督导货运企业整改，实招硬招破解内卷式竞争难题。
2: 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七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1: 从卷价格向拼质量，重拳整治低价无序竞争乱象，提升产业竞争力。
3: 倒逼促款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格局。
1: 整治内卷式竞争，看监管如何再发力。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市场监管总局公开披露了上半年监管部门在整治内卷式竞争方面的主要进展和成效，也就是近年来我们屡屡提及的反内卷。那么上半年各行

机会，但是把握机会的同时呢，他们会发现市场的培育和他们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同步的。这种不同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确实观察到，那么企业为了抢市场存在着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当然我想这样的一种内卷式的竞争也跟中国自身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规律和市场的规律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0: 报废量应该也在1到2万辆。那么为什么正规的报废汽车厂收不到车呢？
1: 有些能够把电池它是走不合规的话，它的利益更大嘛，它做低质量
2: 和电分离的，要不就是收的车很少。
0: 废旧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稀有金属，可长期以来一些小作坊靠高价收购电池，导致这些正规白名单企业长期处于吃不饱的尴尬境地。这家公司2017年在湖南宁乡成立，之后是巨资扩建厂房、升级产线，为的是承接即将到来的大批量动力电池退役潮。眼下由于收不到货，生产车间开工率只有30%左右。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建厂房，我们的综合投入啊，不计流动资金也4亿左右。收集的电池对它进行拆解，对它进行那个打粉，这块业务呢，可能现在呢还是吃不饱。
2: 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生产的厂电池厂家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编码。
4: 对，
2: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国标出来之前，他们对这种编码没有强制性的这个国标要求。
4: 现在是新出来是要求24位。
2: 对对对，可能后续
4: 就是17位的。
0: 按照新规，所有退役的动力电池从入库、出库到综合利用环节必须完整录入溯源系统。新生产电池统一使用24位国标编码，一物一码，老旧电池编码不规范也必须如实标注全程留痕，电池来源、型号、容量、成分、流向、处置单位全部可查，形成闭环。记者在拆解车间看到，眼下仅有2块电池正在完成新规要求的编码扫码录入工作。问题是市面上各类电池之前的编码规格不一，给溯源监管带来了不小难题。
2: 这个新规的一个主要的变化应该就是
0: 盲点必须具备对应资质、官方授权、环保审批并严格备案审核，原有粗放式管理已无法满足要求。为此，湖南的另一家资源回收企业正在搭建一套数字化监管平台，用技术手段实现全流程合规管控。此时工作人员正对照新规要求紧急升级优化电池循环服务平台的审核与准入功能。
5: 这个审核可能要根据这个新规还要再做一部分的调整。
6: 其实你像他新规肯定是授权的，那你这里要不要写上就是会要求有授权的资质证明？
5: 对。
0: 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开发的平台可以线上交易留痕，将电池的编码、重量、型号、收发货单位、处置去向全部记录在案，实现全流程信息有据可查。
5: 报废之后，一般的那些什么个体工商，他可能就把电池包拆下来，如果他是通过我们平台进行交易的，他这一部分数据会自动进入我们的数据库，从他的那个回收到拆解到破碎到再生，全链条的数据我们都会全链条进行跟踪和记录。
0: 从行业来看，面对曾经小、散、乱、监管难等痛点，建设集中化、标准化的区域回收中心正在成为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的必行之路。
7: 整个这个厂房的布置，你看我们现在有几个区域，有这个回收中心的区域，有这个拆解打粉的区域，有这个检测分容的区域。
0: 眼前这处落户湖南汨罗的区域回收中心，占地近100亩，按照新规标准建设，统一消防、统一安防、统一防渗、统一管理，吸纳合规企业入驻，为的是实现集中经营、集中监管、集中处置。
7: 我们现在在跟从业的人员进行交流和探讨的时候，大家这个都对这个新规是非常的重视。那么第二个呢，关于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明显感觉到我们合规企业能够收到的电池更多了。像我们今年的这个电池的回收量啊，一季度比去年的一季度应该是提升了将近2倍。
0: 未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将在全国建设7大区域回收中心。同时，新规也明确了动力电池回收的责任主体，要求车企在地级市全覆盖回收网点，完善全生命周期溯源。那么，由车企主导的溯源又该如何？

0: 何进行呢？
1: 他那边会监管的，
2: 具体是自己修了模组重新利用了，还是怎么着？他有他的市场。
1: 这个平台，这是主机厂模块。
2: 对，
1: 到了汽车，到了那个电池厂模块的时候，他这儿会有提醒了。
0: 光虎是这家整车企业质量体系法规负责人，眼下他正带领团队对照新规全环节可追溯的要求，对电池溯源数字化云平台进行全面升级。2026年4月1日起施行的动力电池回收新规明确实行双主体责任制，电池企业除去卖给整车企业的电池外，电池企业对自产自销的电池负责回收，而整车企业对自己装车销售的电池承担回收责任。
3: 包括后面整个生产数据的上传，销售数据的上传，还有就是维修数据的一个上传。原来的维修只是说你换了哪一块，就是你换上去的那个新模组，模组对模组的一个数据，不会关联到整包。那现在呢，它要是对应几级，就是你不管你是换了这个包里的任何一个模组还是电芯，都会体现。
0: 新规实施后，追溯标准全面升级，平台追溯层级包含电池包、模组、单体三级。如今哪怕仅是更换单节电芯，也会逐一录入备案，为的是让每一处部件变动都有据可查。与此同时，新政还要求 4S 店必须设立专用存储区域，配备温控、防火、24小时热成像监控等安全设施，从硬件上杜绝安全隐患。
4: 在这个动力电池间呢，我们最多可以存储3块动力蓄电池，在我们的电池货架上可以储存2个，在我们的电池举升平台还可以储存1个。这次我们是增加了一个是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包括我们的这个带热成像功能的这个摄像头
0: 的作业环节。
5: 我们现在这个上位机在那个输二维码的时候，如果二维码的数量超24位或少输了，那个录上去会怎么样？
6: NG
5: 的是吧？这些都是 OK 的是吧？这个的话就是对我们电芯进行一个电压内阻的一个分档。电芯端来料的时候，它有唯一的一个24位的国标码是上传在它的我们的MES系统里面去。那我们这边来的话，就是把它这个二维码的信息和它对应测试的数据进行也是一样上传到我们的MES系统里去，然后到下一个工序把这些信息、把这些电芯再和我们的整包的二维码进行一个形成绑定，那就会形成我们的电子包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码。
0: 记者了解到，从电芯端的投料、涂布、装配、测试，到模组和 PAD 端的堆叠、绑定、下线，每一个工序都需要扫码、上传、校验。这也意味着每一个电芯从进入产线那一刻起，所有测试数据都被真实记录并上传。
5: 当我们的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它的信息去排查到它当时的那一个工序到底是如何去完成的。只要在品质管控方面的话，它能够起到一个追溯的作用，对于公司的一个质量管控这一块和公司的一个品牌效应这一块会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作用。
0: 根据海关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进口锂矿775.06万吨，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退役动力电池被认为是典型的城市矿山，以1块50千瓦时的3元锂电池包为例，可产出约155公斤黑粉，其中含镍28公斤、钴9公斤、锂5公斤，以及部分铜铝副产品。在梁瑞看来，提升我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循环。

0: 像这种的都卖个几百块也有啊。
1: 这轮行情从何而来呢？记者了解到，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一台 AI 服务器主内存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大量产能向高端产品倾斜。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上游厂商陆续停产或削减传统存储芯片的供应，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2: 我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把它让客户能买得起内存条，也才是出此下策。
1: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货潮就此掀开。
3: 涨价期间有吸售的情
1: 况，内存小的手机更抢手，正常的整机流通逻辑被彻底颠覆，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0: 这个废旧手机比那个二手机的价格波动大多了。二手机呢更多的是趋向于 C 端啊，掉价比较慢嘛，这个更多的趋向于这个内存的使用，内存需求量小的时候就暴跌嘛，内存需求量大的时候就暴涨。
1: 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存储芯片价格从高位回落，主流 16GB 单条均价一个月内跌超40%，此前一路走高的废旧手机回收价格在短短20余天内直线跳水。一台在三月行情巅峰期能卖到200多元的报废手机，到四月报价已普遍腰斩。有华强北的商家告诉记者，报废机回收价相对巅峰时期跌了快有40%-50%，超半数二手手机回收店铺暂停接收报废机型。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陷入两难，继续持有要承担资金成本和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低价出货则要直面巨额亏损。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
0: 现在来讲，我们手下的客户啊，就这些客户啊，手里有几百万、几十万的客户啊，很多很多。有，估计现在来讲，应该整个市场体量现在抛出去的应该不到一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卖掉。
3: 这怎么摸查到的呀？
0: 因为他一直发货给我们，我们就是现在来讲没有资金收嘛。
1: 范兆瑜的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几万台三月份高价收上来的报废机，
0: 这边就是压的库存，这段时间这些库存亏大了，这一台都亏100多，这还剩的差不多应该有个几万台都有啊。
3: 这都是啥时候收上来的呀？
0: 这都是最高峰收上来的。
3: 那这一台得亏多少呀？
0: 30%吧。
1: 以三月份每台200元，一台亏30%的价格计算，范兆瑜手里积压的几万台报废机账面浮亏至少数百万元。范兆瑜说，这一行利润比较薄，主要以量取胜，赚的就是那2-3个点的搬运和质检费。此时的分拣车间里每天仍有2-3万台新回收的报废手机流入。
3: 那像这半年咱们的利润是有变大吗？就是在涨价期间。
0: 涨价期间变大了，掉价期间都亏大了。
3: 那这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啊？
0: 等行情稳定一点再卖嘛。现在来讲是卖出去是能卖掉，就是没钱嘛，没钱让别人欠着，还不如我自己放出来。
1: 面对这样的行情波动，范兆瑜有自己的遇到的环保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进入破碎机后，主板被粉碎成细小的颗粒，然后被送入一座1300多度的顶吹熔石熔炼炉。刚出炉的铜锭，走近还能感受到100-200度的余热。
4: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比较黑，但是呢，它其实呢，含的这个铜的品位还是比较高，里边大概含铜是90%啊，里边还有这个金、银、钯。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就能够值大概10万块钱。现在是放出来是我们的炉渣，我们的炉渣能够控制到含铜

0: 以下，0.5%以下。这个炉渣呢，我们排放出来之后呢，还可以作为下游的这个企业的原料，它进一步回收其中的这个铜啊，它最终产出来的尾渣呢，可以作为建材使用，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物尽其用了。
1: 根据记者进行的行业调查，一块手机主板平均能炼出8克铜，以及极少量的金、银、钯、铂等稀贵金属。2025年，这处汕头生产基地就回收了大约24000克黄金、13000克白银以及1.8吨铜。控制室里，黄文向记者介绍了这套技术的来历。10年前，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大多采用土炉子，污染重，回收率低。他们花了10年时间，解决了喷枪、扎形、温度控制、炉形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0: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要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1: 黄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产出1吨铜，里面含金大概100克，回收率提高10%，就能多产出10克黄金，价值将近10000块钱。而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量远高于铜等重量金矿的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一部报废手机的价值量化后令人震撼，其中含有的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依旧有回收价值，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量旧手机仍滞留在消费者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
2: 我国包括二手手机在内的3C 数码类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据我会推算，2025年的交易额大约在4000亿左右，同比增长了26%左右。
1: 报废机行情大起大落，但回收市场上还有另一类手机，那些成色上好、可以正常使用的二手机占了回收总量的90%。这些手机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3: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4: 客流量呢？
3: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再考虑购买新机吧，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1: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3: 512的这个内存啊，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越不是很保值，
4: 就不太流通是吧？
3: 对，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1: 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研发现，芯片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5: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3: 好的，行，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1: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6: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8台，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1: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产品市场

0: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不光是中国数据的发布，更多的中国的研究者、专家、学者、教授站到了舞台上，成为亮眼的明星，真正去阐述我们的中国故事。
1: 2025年，中国创
2: 是超过25亿美元。
1: 这次25亿美元的合作，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开创性的出海模式，中方主导源头研发，外方主导全球商业化，通过首付款加里程非奖励的模式，为尚在成长中的中国药企提供了宝贵的资金和国际化资源，
3: 借助别人的力量，别人更加成熟的体系，能够快速的让它往前去推进。2026年的2月份的话，我们跟李来达成了第7次的一个全球战略的一个合作，整个交易的金额达到了88.5亿美金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1: 11年时间里，双方已达成7次战略合作。今年2月，双方达成新一轮合作，总交易金额超过88亿美元。中国创新药究竟靠什一刻，都是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成就感。
4: 以前是理论上面的知识，我们现在运用到实践当中，感到很欣慰。
5: 这个呢，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在社会上还有价值，还有呢，退而不休，人老心不老。
1: 实际上，他们商场在2023年底开业之后，就经常举办与引领一族相关的活动。他们和一些老年人的业务合作，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这天，商场的活动策划负责人甘中仁来到社区文化中心，为即将在6月份举办的一场活动寻找暖场人气王。
6: 这个呢，是跟我们商场有一个合作的退休人士组成的交响乐团。
1: 在排练室里，一直由20多人组成的乐团正在演奏其强身健体的日常爱好，如今却让他练出了名堂。
7: 每个星期从1到5基本上都排满了，每天基本上就是上午一节，下午一节课，还有呢就是晚上就下班以后。
1: 学到了技术，王元杰也乐在其中。
8: 这个班一带以后呢，我就没停过，那么就继续再带下去了。
1: 眼前这位戴着墨镜的爷叔是75岁的班长张云，退休前是一名企业高管，老年大学学龄6年，因爱好鸟类拍摄，被同学称为飞飞。不久前，在王元杰的指点下，张班长又迷上了 AI， 他还现场给记者展示了他用大模型制作的视频。
9: 王老师这个教室里也说过嘛，现在这个技术就是 AI 技术，要去回去好好学一学，我就把这个照片呢，不动的照片放进去，然后它真的飞起来了，真的飞起来，鸟也飞起来了，什么都是飞起来了，
10: 也飞起来，
9: 所以看上去，这太美了。
1: 在王元杰所在的普陀区老年大学，像他这样的退休教师在上岗并不是个例。记者走进校园，不少课堂上都能见到银龄教师授课的身影。
11: 我们的退休返聘教师的数量是在35人，这个比例大概是30%左右。目前我们的专兼职教师队伍里面，我们设置的年龄上限是在70岁。
1: 李品一是这所老年大学的教务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伴随银发浪潮来袭，他们老年大学开设的课程也逐年增加。2026年初
12: 将拥有更多元的选择，也会有更多银发族在热爱的领域中发光发热，真正让夕阳红红起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子文这个第二个家花了多少钱呢？
1: 做这样一个家，那得有个十多万块钱，都甚至不止。像我们这个灯就比较智能，就是我这个灯都是连着手机的，都可以直接调。然后这个每一个灯，它其实都可以拆下来，然后变成一个小的电风扇。它每一个就是都可以摘下来，然后调节灯的话也是每一个都可以调，就是我想调亮度，调第一个就可以调。户外电视它就是比较方便嘛，拎起来之后，然后它可以折叠的，打开之后就随时可以看，然后连自己的手机网就可以，走到哪儿就都可以看。
0: 兼顾颜值、实用与便携是当下露营装备的主流趋势，充气搭架的简易设计让普通人也能轻松解锁户外生活。
1: 这个非常好搭，就是它充气嘛，充气的话直接使用充气泵，然后直接它就起来了，都不需要自己再动手搭建什么的。像这款帐篷的特点呢，就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轻量化露营，这款帐篷就比较轻，然后它也可以过夜露营，也可以日营。
0: 别看这顶帐篷很大，但它

0: 尤其是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孩子，其实小孩能够亲近一下自然，对于他的生长发育特别好。
1: 因为宝宝刚刚两个多月，所以这次露营张海洋和朋友们选择最省心的办法，租露营基地的天幕和座椅，自己则带了水果、烤肉等食材。大家可以一边烧烤一边聊天，一边看风景，大家在尽情享受到自然风光的同时，还能照顾到小宝宝的需求。
2: 我刚出月子两个月，我们小孩在帐篷里边睡觉呢，然后我们早上来的时候，这边这个设施硬件软件都特别齐全，那边的水都特别方便，然后感觉特别惬意吧。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我们拍照特别的出片。
1: 露营也有个性化需求，同样来露营的胡先生和他的朋友则选择自己带装备。
3: 我觉得这个地儿非常好，这个风景也好，然后这个草坪比旁边的那些都比较绿，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里人也没有特别密集，不是说是每个帐篷都挨着，我觉得这个距离感还挺不错的，而且觉得自己带会更方便一点。因为他这里租的话，其他东西你还是需要自己带，比如他，因为他只提供一个帐篷，你像你吃的呀，还有喝的，或者你玩的东西，你都需要自己带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就直接就全套的。
4: 搭天幕费劲吗？大概要多久能搭上这个？
3: 我们5分钟都不搭就搭好了，因为我们经常搭。
1: 随着露营设备升级，更容易搭建和折叠，这也让很多露营爱好者方便不少。住自己的帐篷感觉更卫生更舒适，露营体验更完美，可以轻松融入其他游玩项目。营地周边串联环湖骑行、水上运动等休闲项目，不用转场就能一站式解锁近郊度假全体验，是北京热门的轻露营目的地之一。
5: 就是平常的一个价格大概在88每个人，包括可以过夜，周六日价格会高一点，就是98不过夜，过夜的话148。
1: 这里最吸引人的当属露营搭配水上运动的组合玩法，一到周末营地位置格外抢手，不少露营爱好者会在搭好营地后组队体验皮划艇、桨板等项目，在湖面上享受户外运动的清凉与松弛，结束后直接回到营地休息聚餐。而帐篷租赁服务给了新手更低的体验门槛，不管是自带装备还是选择现成营位，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露营节奏。
5: 然后像我们现在新开发出来一个帆船，双人皮划艇和单人皮划艇。

0: 前五年十年的经济价值算的话不低于15万。
1: 在这家亲子垂钓乐园，垂钓运动迎来了一批批小小钓鱼爱好者们。相比于下水捞鱼，这些孩子更加钟情
2: 那一个环境和氛围，他想找到一种放松，他来可能是更是一种体验吧，在这种大农业园区里面这种氛围。
1: 钓上的鱼还可以在餐厅直接做成美食，清蒸桂鱼、泡椒桂鱼，每一道菜都鲜味十足。相较于配套完善的商业钓场，也有很多人偏爱自然河道的野钓。这里保留了垂钓最原始最纯粹的山野气息，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清风临水的悠然氛围，是都市生活里难得的治愈与放松。钓鱼中让城市上班族这类钓友拥有了难得的一份闲暇时光。刘方圆每天有空就会来家附近的河边钓鱼。
3: 您这钓了多久啊？
4: 有一晚
5: 上，一下午。
6: 这个鱼有多大？
3: 哇，这大，
4: 这五六斤吧。
6: 哇，这钓了多长时间钓到的？
4: 这个中午的时候钓的吧。
6: 平时来这钓鱼来的多吗？
4: 休息的时候来一下。
6: 这个江里这种鱼多吗？这种大小的鱼
4: 多。
6: 你钓到过吗？之前？
4: 大的没有到，其他的钓友钓到过。风景特别好玩，就休息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看一下风景，钓钓鱼。
1: 坐拥百湖之力，江城武汉水系密布，水域纵横，孕育了浓厚的垂钓文化，也让垂钓爱好者群体逐年壮大。夕阳西下，钓友们纷纷开始上鱼。
6: 这鱼有多大呀？
7: 正口，
4: 大概四五六斤。
6: 这是什么鱼？
4: 是白鲢。
6: 有多少斤这个鱼？
4: 大概16斤吧。
1: 对消费者来说，钓鱼不仅是休闲活动，更承载亲近自然、缓解压力、社交互动等多重价值。钓鱼产业升温是体验经济和情绪消费释放的缩影，产业也从渔具装备延伸至户外出行、露营等领域，正从小众爱好成长为兼具消费带动能力和产业延展空间的细分赛道。
8: 就是我们现在始于钓鱼，叫不止于钓鱼。你比如说，我喜欢来钓鱼，但是呢，我更希望在什么

0: 的把这个粮食和蔬菜送到这个 GPU 这儿进行处理的这样一个环节，非常重要的环节，缺了它，数据中心很显然它是没法运转的。或者说用更高端的 HBM 芯片的话呢，它很贵而且很少。那么现在目前来说呢，这个长鑫生产的这一系列的芯片呢，实际上是做无法替代的。第三个呢，就是从国内的需求来看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 DRAM 的这个需求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四分之一强，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来有很大的需求，实际上是需要国外的企业来满足的。那么长鑫强起来了，我们就不必那么多的向外求了，这也是对于中国自己的企业的科技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期许。那么对于这种期许呢，就是希望它能走得更好，走得更稳，对于中国的包括新创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所以说呢，有这三个推动力量，就使得大家的期待包括大家的这个目光以及大家的资金汇聚到了长鑫身上，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成果。
1: 没错，这两天我们看到和长鑫上市相关的话题是频频上的热搜啊。很显然，在资本市场，长鑫上市肯定是一个热词啊，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可能还并不是特别了解。刚才魏亮已经介绍了一些啊，那傅江大雷给我们梳理一下，在您眼中，长鑫科技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生产制造的这些芯片和我们大家常用的像手机啊、电脑，甚至日常消费存在着什么样实实在在的关系？
2: 嗯，现在我们看到了国产内存崛起，硬科技呢走到了资本市场的中央。那我们抛开资本市场的热闹哈，其实长鑫科技呢，它本质上是一家造内存的中国企业。那么内存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是电子设备的一个短期记忆或者工作台。这也就是新闻当中我们常看到的，长鑫是刚才魏亮也说了，它是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那么 DRAM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两个常见的场景，我们打开手机聊着微信的同时呢，过一会儿想刷一个短视频或者看看我们的节目，那么这些内容的切换 APP 产生的这些数据呢，临时的就存储在 DRAM 当中，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切换的快慢就看它的性能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打开电脑同时打开几个网页甚至几十个网页，这边还开一个文档查资料写东西，那么它的切换的这个能力也靠 DRAM。 我们剪视频的时候是不是流畅，是不是卡顿，靠的也是它。但是呢，一旦断电之后，这些存储的记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称它为临时记忆或者是这种短期的记忆。跟内存相对的就是外存，我们买手机的时候经常说这一款手机是 256G 的，是 512G 的。这个外存呢，它是长期的固定的存储，像闪存啊、硬盘啊或者 U 盘都是常见的外存。而长鑫造的这 DRAM， 它这个临时工作台是内存，只有把东西放到这儿， CPU 才能快速的处理。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外存和内存相互配合，这个设备才好用。那么我们看长鑫目前的产品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 LPDDR 系列，它是低功耗版，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用的智能手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这些内存，它主要主打的是省电低功耗。那么这一块业务呢，在2025年当中占到长鑫的业务收入的三分之二，成为长鑫的一个收入的主力了。而第二类，就刚才说的是 LPDDR， 是低功耗。第二类呢，就是 DDR 系列，它是一个标准版。那么 DDR 呢，它就是在电脑啊或者服务器当中，它主打的是运行速度要快。那么在去年呢，占到长鑫的业务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家造内存的企业今天在资本市场上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在 DRAM 这个领域呢，长期被三家巨头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垄合计垄断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那么现在我们冒出来一个国产替代龙头，因为过去这一块我们长期依赖进口，那么现在未来的智能手表的厂商、手机的厂商、电脑服务器的厂商，可能更多的能用到国产的内存芯片。那么对于行业而言，追高是有风险的，因为长期逻辑，长鑫的产业地位是真金白银的，这个不是说短期炒概念能得到的。因为长鑫呢，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也是布局最全的 DRAM 其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一体化的一个企业，产能规模呢居中国第一位、世界第四位，而且呢全球具备完整能力的 DRAM 厂商就四家，三星、海力士、美光和长鑫这四家。尤其呢现在有这个 AI 超级周期加上国产替代这种双主线，我认为这个是未来长鑫长期价值、长期逻辑的一个底气。但是呢今天 我也就是说27号，我们看到资本市场上一组组亮眼的数字背后。

0: 本身也在提醒投资者，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热闹芯片低谷的光环，可能里边已经包含了很多的情绪的溢价了。那也就是说，短期的风险很可能目前长芯科技的股价已经跑到了基本面的前面。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因为估值已经大幅透支了周期红利，开盘价我们看到对应市值是3.3万亿元哈，那么对应今年上半年可能预估的利润500亿到570亿，我们以这个成绩来推导到下半年，那么市盈率也将在31倍左右。但是它的美股同行美光远期 PE 只有10倍，而 SK 海力士只有5倍左右。尽管呢 A 股半导体板块历来是有估值溢价的，但是它相对于同行美光2到3倍的这个溢价呢，还是需要业绩的持续的超预期才能够消化。而第二个判断呢，就是 DRAM 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我们看到摩根士丹利预计这个 DRAM 合约价的增速预计在今年4季度就见顶了，而且呢全球头部厂商已经宣布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新增的产能当中，那么未来2到3年这些产能进入到市场之后带来了大量的供给，供需不那么紧张的价格就没有支撑了，那么它这种强周期的特征就决定了这个行业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长芯呢，它是一家值得长期被关注的公司，但未必是一只值得高位入场的股票。长芯一定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当中不能忽略的一张牌，但是这个取决于投资者到底以什么样的价格和什么样的仓位来压住长芯未来的表现。
1: 说到价格，我们看到从去年以来，在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下，内存芯片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零售端内存条的价格普遍涨幅几乎翻番。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长芯科技在内，全球的几大存储芯片制造企业都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
2: 本周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将公布二季度财报，根据机构预测，两家企业的季度营业利润合计有望超过150万亿韩元。
3: 从供需两端来看的话，供应端出现一个这种紧缺的状态，那需求端又在持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可能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这个存储的空间都不会有所改善。
2: 由于供应短缺，内存芯片产业显然成为了各国争相吸引的重要产业。不久之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就公开呼吁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扩大在美产能，以应对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危机。另一家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宣布，将未来10年在美投资总额由此前规划的2000亿美元上调至2500亿美元。为此，该公司将在全美多地新建生产设施，包括在纽约州新建4座晶圆厂。
4: This is an actual moment where
5: 这1400英亩的土地最终将变成一座大型存储芯片制造厂。这项工程已经筹备了5年。
1: 现在全球的 DRAM 存储市场长期
0: 示范红利。不等于普惠的红利，因为证监会明确强调，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牢牢把握科创板硬科技定位。这就是说，那是真正有着科技的核心技术，市场潜力大的，会加速证券化。当然，那些技术空心的伪硬科技概念也会加速离开市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不在于谁先申报，而在于谁能够在底层环节真正拥有不可替代的这种竞争优势和纵深，才能更多的看到从一块块的试验田成长为示范田。
1: 长芯科技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存储芯片行业三大巨头的垄断局面。而随着它的成功上市，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资本逻辑也在发生转变。随着 AI 技术的爆发，包括芯片在内，国内设备、材料等上下游产业链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毫无疑问，硬科技正在成为资本市场最受关注和追捧的主题词。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大模型热度全球领跑，机器人创新药出圈海外，今年上半年新兴三样外贸成绩单亮眼。
2: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1: 技术服务出口持续突破，外贸结构转型升级，硬核产业加速出海，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3: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00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1: 新三样崛起，中国经济再添底。

0: 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项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
1: 全球的一半啊。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科技发表方面，你像这个有一个叫做自然指

0: 也受到了大家非常这个热烈的响应，后因为在影院在那么大的屏幕上去观赏这些，但他从电影的角度好像不是，但是他从电影院的逻辑里头，他延展了一个电影院，它不单单是一个电影的消费场所，它是一个群众人民群众的一个文化消费场所，让大家有更多的就是更习惯于来电影院进行文化消费，为未来的这个电影家的这个市场空间呢就拓展得更大。
1: 应总担任制片人的年会不能停二，为什么您会选择暑期档？暑期档到底对一个电影制作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2: 年会不能停其实选择暑期档，年会不能停二哈，选择暑期档，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的制作，从创作到制作，我们完成刚好最优先的这个临近的档期就是暑期档。然后呢其实有人会问，因为年会不能停，我们这个年会这两个字儿，其实一般都会出现在这个跨年呐、春节啊，因为年底的时候。
1: 也许在春节档可能更合适，大家。
2: 对，大家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呢，其实首先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当下性的喜剧。其实我们创作者、制作者，我们在做这个当下性的影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们希望说能把当下的观众的对这个时代的一些认知情绪能够更及时的呈现出来。那么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快，观众的这种他们的审美他们的情绪不断的在快速的这个发展迭代，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暑期是我们最临近的，我们应该尽快的把我们这个当下性的喜剧让大家尽快的。

0: 我们从想增加单纯的增加知识开始呢，想寻求一些意义，这是中国人说的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完万卷书是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呢，博物馆现在呢它会不断的吸引我们，它将成为我们游客也好中国人也好一个精神锚点。那么刚才我听史院长讲的这些，我有一个很兴奋是什么，他讲到青铜的这个文化。那么青铜的文化实质上呢，背后有我们中国整个一这个历史来源的问题，包括我们的文化跟亚欧的，刚才讲到的欧亚的这个青铜史，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希望呢自己呢在旅游中不光增长知识，还能够实现自我的认同。如果通过博物馆给我们塑造的意义，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在这个大的认同中，我可能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身份在哪。博物馆的这个热，我个人认为啊，实质上它首先应该是需求这方面，精神需求热了，精神消费热了，那么博物馆呢顺势而为，也在不断的改变它的呈现方式、策展方式。
1: 嗯，就像魏老师刚才说的，博物馆现在满足了我们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博物馆，我就发现变化很大，有很多科技的加持。比如说你可以戴这个 AR 眼镜，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眼镜就给你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很多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观影等等等等。今年暑期我们的博物馆有没有什么沉浸式的体验？
2: 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比如说2025年2月份我们推出的唐宫夜宴 XR 展，这个展通过数字前沿技术复原了盛唐时代的全貌盛况，然后游客呢戴上眼镜可以在唐代的大街上散步，可以碰到李白、杜甫历史人物和他们互动啊，然后可以准备宫廷宴饮，这样子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和好评，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经验。就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我们现在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沉浸式的演出，我们有一个华夏古乐厅、华夏古乐演出，通过音乐文物的复原展演，通过数字化光影技术，通过沙幕、灯光、视频等数字化的体现方式，让这个几千年前的古音啊，让更有画面感。我们还打造了像这个国宝欢乐夜、国宝奇妙游两款沉浸式的这个文物剧，我们演员呢化身为文物，他们给观众走到观众中间，跟观众进行互动，这样的话让观众不再是一个旁观者。另外呢，我们还有这种叫数字化的体验，除了刚才说的唐宫夜宴，像我们还有龙门金刚这些。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近正在升级一个项目，叫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这个体验厅根据
3: 饮品、醋坛文创等特色产品广受青睐，香醋从餐桌调味品变身热门伴手礼。近一年，这家博物馆文旅营收突破1000万元。
1: 就像我们刚刚短片当中看到的，石院长，您看现在我们很多的博物馆，我们很多的游
0: 教育，但是它一定是一个售前的熏陶。有了这种熏陶，那么石院长，你们的我认为很多横的这些东西，它就能够产生粘性了。
1: 怎么能让我们的游客，能让我们的孩子今年来、明年来，或者是到周末还想来，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我们河南人说话经常喜欢说一个钟字，那么我就借用这个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这个钟，第一，它就是中原的钟。那么中原位于天下之中，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中原风深厚的文
0: 感觉。修辞里边有一个叫通感，就是我通过不同的感觉来领略同一个事儿。它首先，它这个背景的音乐呢，就设计得非常的好，就是它每一个展区有每一个的背景的音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在那儿一边给我们设计展呢，一边告诉我们，就是到了每一个画那个那儿呢，它离它画比较远的那个地儿会飘来渺渺的香。这个香的味道和画的意境，实质上呢，它是契合的。它最重要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懂艺术品，看不懂这个视觉的有一些欣赏的，但是其他的感官你是可以 去领略的。比如说我看，我视觉看不懂。

0: 不代表我的嗅觉看不懂。那么这个香、音乐、视觉这些的立体的感官，实际上呢，正如石院长刚才您说的，这个博物馆里边的服务员也好，他的设展者也好，他得懂，他得懂商业，他得懂自己的展品，他才能设计立体感官。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老说哈，就是说我到了一个博物馆以后，我希望它变成一个精神的栖息地，它不仅仅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刚才呢，石院长提的有一点。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那个流心湖的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的。但是呢，无论不管是哪一种，这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曙光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

0: 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
1: 走进

总体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乙醇类的这个工业油，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工那个生产线的这种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遗存，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个，264项，省级的工业遗存有500多。

0: 卫星过境之前把这个参数都检查到位啊，确保是万无一失。
1: 过去六年，这家公司陆续发射八颗低轨宽带通信试验卫星，组成小蜘蛛网试验星座。那么低轨通信卫星能实现多快的网速呢？当卫星划过北京上空时，工程师给我们做了实测。
0: 我们系统呢，现在设计的带宽呢，现在是200兆，在我们以往多地的测试已经多次的验证过了，然后也是很稳定的。我们的未来的发展的目标呢，是能够实现稳定的千兆级的连接。
1: 千兆级的连接意味着什么呢？工程师打开一部 4K 电影，看流畅度怎么样？
2: 拖个大一点的，
3: 基本上没什么卡顿。
2: 不卡。
1: 4K 一台汽车下线平均76秒，一架波音737大约9天完成总装。为什么制造卫星比大飞机还难呢？记者来到了银河航天位于江苏南通的卫星智慧工厂。
4: 现在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整新的产线里头，然后现在往前右拐就是我们叫总装制造区。然后呢，我们目前有10多颗卫星正在生产过程中，但是因为一些技术保密的原因，我们的拍摄过程就不对星进行一个直接拍摄了。
1: 目前生产的卫星都应用了最新技术，因此总装车间到处贴着禁止拍摄的标志，但在允许拍摄的设施和零部件上，记者还是

0: 2010年之后，智能化浪潮刚刚兴起，徐冠巨就做出了大胆决定，他投资5亿多元在杭州打造智能化生产基地。这个决定在当时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很多人担心
1: 来实现我们零巧手，或者说我们未来更复杂的对于传感电子皮肤的一个要求。
2: 在全球总部建设，我觉得海外总部建设啊，本来不是说你们两个上市公司。
0: 基本每周，徐冠巨都要和儿子徐迅一起在厂里吃午餐。这一场短暂的交流背后，正藏着两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对经营理念的碰撞。
3: 因为我父亲那代人，他是从无到有，然后从小到大，然后我的一个使命是怎么把企业从大到强，能够实现真正的一种现代化的管理，真正的这种全球化，包括

0: 出来。
1: 杨帆是十六癌早筛项目的牵头专家，他告诉记者，他们牵头组织了全国超五十家医院进行样本采集和临床试验。杨帆坦言，尽管癌症早筛的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但是有了 AI 大模型的助力，未来会让他们的研发更加顺畅。
0: 应该说 AI 报告未来会提供一个预警，那么这个测试呢，会是一个多流种的测试，它不但提示正常和异常，甚至对于异常呢，它可以提示我们叫组织溯源，就是你究竟是肺还是消化道还是乳腺。那么有这个提示以后呢，

0: 时从产品的创意到生产这样一个奇迹呢，它折射出中国的制造业经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呈现出来的它的这个新的生产力的属性，极致的分工形成了虚拟的大市场，虚拟的大工厂，他们彼此之间呢是无缝对接，那么它的交易成本呢就极大的缩小，这样这种分工本身它就是一个提升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1: 世界杯赛场亮眼的中国制造不只有充当氛围担当的义乌小商品，中国制造可以说全方位杀入赛事核心赛道， AI 判罚设备、专业智能用球、高清显示大屏、数字化赛事运营系统稳稳撑起大赛运转。这些出圈的新科技新产品并非凭空而来，全都扎根于国内庞大的传统产业沃土，是产业升级结出的全新果实。世界杯只是窥见中国制造实力的一个窗口，在更多领域中国制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
2: 站在桥上，你看吹着凉风啊，其实感觉真的很惬意啊。如果要我说在北京的夏天哪儿是最放松的呢，我觉得就是亮马河了。很多市民如果不想出远门呢，你看他们就会来到亮马河上来划船。这儿我看到大大小小船很多啊，有这个一个人划的，有父母带着孩子划的，包括可以机动的这个皮划艇等等。这河里的船都跟下饺子一样。其实呢，这种下饺子的名场面在我国沿海的造船基地当中呢也在同步的上演，只不过那里下的就是动辄几万

0: 第三名、第四名其实几乎没有生存的机会。
1: 芯片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容易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这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款新型算力芯片研发成本往往高达几亿元，一旦失败，损失也高达数亿元。即使研发成功后，芯片也要和多个竞争对手比拼性价比，通过兼容性测试才能获得订单。接下来，记者又走访了天数智芯这家芯片企业的三位副总裁，正忙着探讨技术问题，
2: 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啊，最终实现了一次流片，就成功做出了国内第一颗通用 GPU， 然后并且实现了量产。
1: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这些芯片企业在研发方面丝毫不敢有任何懈怠。公司上市带来的兴奋早已褪去，他们都在紧张地准备下一代算力芯片架构，
3: 下一代产品3年的一个技术规划，包括高性能的 GPU 的架构，包括高性能的算力基础，包括然后跟客户的实际应用落地，包括云端的应用、互联网的应用。
1: 天数智芯算力芯片企业在香港上市的第二天，记者就在企业见到了一家投资机构，正和企业高管探讨市场发展。
4: 现在下游的 AIDC 的算力开始汹涌而来，很多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去年大概400亿只做掉200亿，那么剩余的这200亿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我们天数是怎么考虑的，怎么来应对这样一个市场的需求？
5: 天数已经做了有好几年的一个迭代了，这一块生态呢我们现在做的也是比较成熟的。
1: 刘佳来自于一家国有投资机构，他告诉记者，上海市政府早在2024年就确定了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作为三大先导产业，推动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产业投资募基金，并撬动超过1152亿元的社会资本，这给投资团队注入了更强劲的动力。
4: 我们叫大连猴湾科技策源基金，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科技策源当然是围绕着硬核科技，比如说投早投，
1: 一路上升到1.42亿美元以上。
6: 像一些慢剧，你比如说一小时的话，可能在几十万，但现在可能只要通过 AI 生成，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可能就在几千块钱，甚至说更低。那再小一个赛道呢，可能就是语音，包括说我们的一些短剧的出海，包括说我们的一些配音，包括说我们的一些智能客服，包括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的智能互动性的玩具，它的一些只要是用到拟人化音色的地方，其实都是使用了我们的语音模型。
1: 需要算力芯片的不只是大模型公司，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企业也集聚上海，对算力芯片提出了更多需求。
7: 这款远征 A2 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旗舰产品，不像现在它有1000多台了，对，1000多台，现在就是单产品就是第一，就行业第一。
1: 这家企业生产的巨身机器人发展迅猛，一年增长10倍，机器人迅速迭代，智能程度越高，对算力的需求越多。
7: 然后要理解这个环境，理解世界，啊，认识人，然后就是作业智能。作业智能，他要知道这个环境，知道东西都在哪里，啊，不同的东西用多大的力去拿，是吧？有很多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些整体的话就构成了这个机器人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算力芯片，还有它的智能的来源。
8: AI 芯片、GPU、边缘计算，这些其实越来越多的品类都在涌现啊，是。而且一些咱们新的应用，比如说未来的眼镜啊，眼镜里面有很，就智能眼镜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芯片啊，对吧？那更比如说巨身智能，对吧？那个从本体到这个关节，到大脑、小脑，这个无处。无数不都需要芯片。
1: 从大模型算法企业到机器人企业，日益丰富的下游应用场景激励着算力芯片企业开发出性价比更高、效率更高的专用算力芯片。记者接下来走访了上海穗源科技。
9: 现在每天能休息多长时间？
10: 5到6个小时。
9: 每天只有5到6个小时？
10: 对。
9: 那每天睡5个小时持续多长时间？
10: 有个5年了吧。
9: 5年？
10: 嗯。
1: 这家公司研发的是人工智能算力产品，张亚林是穗源科技创始人。
11: 1/3的时间，这么多亿的投入就是放在这儿，咱们没法把它用起来，这就是一个。
9: 他们之间通讯的带宽不够。
11: 带宽不够，没错，效率不够高。
9: 就是光通讯，就是增加了带宽。
11: 应该至少提高50%是没有问题的。
1: 目前，这家企业的光互联产品已经在多个算力中心规模化应用。

0: 而在实验室，记者也看到了下一代的光计算芯片，28纳米的芯片制程就能实现大规模量产。
1: 我们的第一代产品实际上是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呢，实现了当时最快的 GPU 的，差不多是大概800多倍的这样的一个性能优势，这就是来自于我们光计算的一个底层的优势。那么现在呢，就是它这边其实展示的是一个我们人脸的一个识别和这个抓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目前呢，它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跑这种商业化有这个算法的这么一个光计算的一个产品。并且呢，我们也是有一些标杆客户已经用起来了。
0: 他们打造了全球化的研发销售团队，力争把光芯片推广到全世界。
2: 就我们今天的客户就有来自于日本、美国、英国、这个新加坡的客户。我们希望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技术、中国产品，我们更希望这是一个全球领先的这个技术和产品。
0: 孟环宇告诉记者，电子芯片进行的数字计算，而光芯片则是模拟计算，因此光计算更适用于大模型的推理。
2: 虽然它具有颠覆性，但我们的颠覆性也是循序渐进的，先是从补充开始，然后慢慢体现出它的性价比优势，为越来越多的
3: 设计和生产能力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2025中国创新药海外授权总额创历史新高，2026热度不减，迎来开门红。
2: 咱们中国创新药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而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
1: 研发攻坚，资本博弈，创新对接，中国创新药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跟，扩展市场？
3: 我们开拓海外的市场，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那能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新，反哺我们的创新药研发。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中国经济向新型系列报道。创新药凭借高知识密度、高价值创造等特性，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过去在创新药研制领域，中国一度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往往是进行仿
1: 自己的品种推向全球开发啊，一个方面是我们自己要出海，另一个方面也要借船出海，甚至我们跟他共同造船出海。最终的目的呢，开发出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不光造药为中国，也会造药为世界。
2: 中国药企从业者们雄心勃勃，国际制药企业作为买家也是伺机而动，该出手时毫不含糊。辉瑞、阿斯利康、拜耳等跨国巨头纷纷向中国药企伸出橄榄枝。
3: 很多大公司都在中国去这个看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去合作。
4: We believe in our industry, China will be a fundamental part of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and so we decided to expand ou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esence in the country so we can better tap into this innovation, better connect with the local ecosystem.
5: I think we're all very happy to see that China has created such a.innovation positive and prone environment, both from a regulatory standpoint, but also from the quality of science perspective.
2: 在创新药研制领域，人们常用“夹欧洲一个生物科技大会”的细节。周高波告诉记者，这样的大会是与世界各地合作伙伴进行交流合作的重要机会，他们必须提前准备好相关的材料。
6: 这个会议呢，就是专门把全世界各地的这个公司集中在一起，让大家有这个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互动，很多的这个交易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开始的。
2: 周高波告诉记者，自己在医药行业干了十多年，最近几年在和国际同行的交流中，他明显感受到了对方对中国药企和中国创新药的态度在发生转变。

0: 十多年前的观望逐渐变为试探性合作，特别是最近一两年，跨国药企看到中国创新药的优势之后，开始主动拥抱。
1: 未来五年，我们计划要投资20亿元，主要是聚焦在神经和肿瘤领域。然后我们鼓励那些聚焦临床未满足需求、非共识创新，能够在未来带来真正的颠覆性治疗手段的一些项目。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创新药出海目前有自主出海、对外许可和合作出海三大模式。不论是立灰尘的极致洁净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在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要更高一些，只为之后能从容应对海外检查员的严苛审核。
2: 他每一个操作、每一个动作，甚至就是定时的消毒手，他在这里边走动的这些速度、操作的整个过程，他们看他是不是能够按照无菌操作的要求来进行。
0: 王刚告诉记者，这个车间已经陆续接受过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巴西等各国药监部门的检查，每次检查他们都要严阵以待。2022年，王刚所在的药企研制出的一款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的创新药将打开美国市场，美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核就如一场大考。他和他的团队事先翻译了1000多万字的相关文件，还列出了300多道模拟考题。核查前期，不仅公司内部组织了多次模拟核查，还邀请多名国际知名的专家进加速器。
3: 干扰因素很多。
0: 在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看来，我国创新药全球化趋势的加快，还得益于多年来我国在基础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
4: 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们国家在发展，我们国家尤其是基础投入，每年在增加5%，全世界都是高的。中国的科研投入，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大幅度的在增加，稳定的增加。就在我们这一个地方，方圆1公里之内，我们的冷冻电镜有好几台，我们的质谱分析上百台，国外有的设施设备我们基本上都有，国外能做的科研我们基本上都能做，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第二个，科研人员的待遇在增加。实际上现在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引进的人才的待遇已经不输于在美国，不输于在欧洲，甚至高过了在欧洲。
0: 朱同玉告诉记者，创新药出成果出海背后还离不开资本的支持。
4: 先是投资，现在在投资圈里面还有个说法叫3F， 就是 family 第一个 F， 家庭的人，家里面人给你垫钱叫你做创业。第二个 friends， 就是自己的朋友给你垫钱，然后 foolish， 投你的是傻瓜。3F 一定要把这3F 变成真正的我们社会上对于天使投资的一个热潮。
0: 吴连选就是创新药研发出海领域的一名天使投资人，目前他投资的一个干细胞药物正同步申请国
5: 内创制重大专项的创制，这样一些项目的设定，其实包括就是说他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引入，包括在很多审评审批医保的这个政策的优化。
0: 2025年7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支持创新药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紧随其后国家药监局也发布了国家药监局关于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有关事项的公告，支持创新药发展的措施正在一步步细化优化。
6: 我们在完善创新药临床实验的方案中明确将临床有价值、有治疗重大疾病、全球同步研发和国际多中心临床的产品列为我们重点支持和鼓励的项目。我们和世界卫生组织还有人用药品注册的协调机构和我们国际药品的检查机构持续开展合作，保证我们的审评检查与世界接轨，标准和规范和世界在同一个水平，这样企业可以更多参与到国际竞争。
0: 今年全国两会再次释放了推动生物医药，尤其是创新药产业发展的政策信号。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从百年骑楼到滨海潮玩，从时尚文化空间到地道海南美食，历史与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新玩法？让我们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消费主张。

0: 潮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海南海口，在椰风海韵之间探索这座城市的金色名片——海口世纪大桥。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邹腾。邹腾，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图书馆亲水台早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拍照圣地。
0: 我刚看您在这儿拍照特别好看，怎么想到在这个景拍呢？
2: 一个是那个云洞，这个图书馆很有名嘛，我们来打个卡。然后就这个世纪大桥，而且拍这个呢是个全景，很美，
0: 是吗？特意找的这个机位吗？
2: 对，我看很多人都在这儿找，就我们也在这儿找。
1: 无论是白天的清新文艺，还是傍晚的落日氛围感，随手一拍都是刷屏级大片，绝佳的出片效果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打卡。在这片黄金取景地，有不少背着相机的旅拍摄影师，庄玉帅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刚见到他时，他正拿着平板寻找喜欢他拍照风格的消费者。他告诉记者，他并不是专职摄影师，而是一位白天在海口工作，下班后赶来为游客定格美景的兼职旅拍爱好者。
3: 一般下午五点到七点半，七点这个之间就是拍晚霞、拍云洞，然后一般到晚上六点半之后，到八点多、九点多都可以拍世纪大桥。
0: 那您一天就是最火爆的时候，一天能接待多少个顾客？
3: 最高峰一天也就接个七个客户。

吃进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四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0: 白圆润饱满的椰子蛋便新鲜出炉。
1: 很甜，
2: 椰子水的味道好好喝，而且还会有那么一点点气泡水的味道。我现在来尝试一下啃一口这个椰肉啊。椰肉很脆，很香啊。
0: 一颗椰子蛋解锁了海岛清甜，而海口的夜生活才刚刚。
2: 会是什么样子？我尝一下。它这个口感特别像芋圆，
1: 对，
2: 非常筋道，吃起来微苦，然后草本香很浓郁啊。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家小店，我们面对的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整个风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当夜幕降临，世纪大桥华灯亮起，华彩海口湾的夜色氛围感瞬间拉满，灯火、海湾、大桥交相辉映，勾勒出海口迷人的滨海夜色。就在这片一线观景带上，一家创意餐吧坐拥绝佳位置，凭借270度全景视野，将世纪大桥、城市天际线与无垠海景尽数收纳。
2: 这个好漂亮，这是什么？
1: 这个造型非常的独特。
2: 是的，
1: 它呢是用糖浆然后制作成的贝壳。
0: 别变为流动的城市海上会客厅，每一位登船的旅人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这座自贸港之城向世界递出的海上请柬。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最美天空之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2: 沉醉在这个云雾缭绕的境界里面，真的非常的棒。
1: 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如何保护确保各方安全？
3: 我们会使用无人机 3D 建模掩护。
1: 天堑变通途，大桥带动农产品热销，旅游飞速发展。
4: 天空之桥下高速之后就能直接到我们村的果园里面，现在这售卖都很方便。
1: 贵州平塘大桥串接中国天眼平塘天坑泉，更多精彩只等您来打卡。消费主张。

0: 在贵州省黔南州层峦叠嶂的群山中，被誉为最美天空之桥的平塘大桥如银龙穿云而出，三座钻石形索塔刺破天际，将天堑化为坦途。其主塔高33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在青山绿水间展示着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桥塔的壮美。它不仅是横跨曹渡河峡谷的交通要道，更是喀斯特峰林间的亮丽风景线。
1: 天空之桥架通云端，我们现在在贵州省平塘县，旁边就是我们的平塘大桥。
2: 平塘大桥特别的雄伟，以前在资料上呢也看过哈，当时就觉得特别漂亮，来到它的身边更觉得它是大。
3: 不加相框的话，那就是15一张。
4: 换上之后怎么样？
2: 特别漂亮，服装一穿上气质都变了哈。
4: 贵族女孩本来就是特别的大方、温婉、温柔的，
2: 真可爱。
5: 在咱们天空之桥服务区这边，针对平塘大桥啊，有3-4处比较好的打卡点。那么第一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服务区的观景平台。那其他的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山两边的山呢，它是有一个半山步道。那么山顶呢，有一个小小的瞭望台。那么我们除了可以平视以外呢，游客他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赏我们的平塘大桥。除此之外呢，我们悬崖酒店的客房，包括我们悬崖酒店的观景餐厅啊，都能够很好的看到我们平塘大桥。
0: 平塘大桥是 S62 平罗高速的控制性工程，总投资约15亿元。2019年

0: 年十二月建成通车。大桥通车后，平塘线到罗甸线的车程从2.5小时缩短至1小时，两岸居民过河更是从1小时减到只需3分钟。凭借卓越的设计与施工，平塘特大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接连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古斯塔夫斯林德萨尔奖以及菲迪克全球工程项目杰出奖。2022年又摘得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这3项大奖代表了全球桥梁工艺在艺术、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最高认可，也奠定了它在世界桥梁史上的标杆地位。为了感受这座大桥的雄伟，主持人袁野带记者来到了这座大桥最高桥塔的底部，攀爬上了一个高8-9米的基座，来仰望一下这座大桥。
1: 爬这个不到10米的底座，我现在腿都还有点发软哈。再看看这个桥这么高，就可以想见当年他们修这个桥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

0: 拿来凉拌，或者是拿来煲汤用。
1: 一般中草药都有一点苦啊，
0: 它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苦，而且会有一点清爽的感觉，而且还有消除结节的作用。
1: 多少钱一斤啊？
2: 啊，我1块钱一把。
1: 1块钱一把啊、嗯哦，好便宜啊！
0: 但这个在我们贵州也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的，
1: 是吧？
0: 这个能遇到就一定得买一点。
1: 对，这个要一把。这个红色的是什么菜啊？这个
0: 是苋菜。
1: 苋菜，红苋菜吗？
0: 对，红苋菜，红绿相间的那种，吃起来纤维感要更重一点。嗯，纯紫色的这种吃起来更嫩，水分更足一点。
1: 那这个也得尝一下，
0: 这个可以买点。
3: 多少钱一斤？
2: 2块。
0: 2块
1: 啊？
0: 嗯
1: 啊，也不贵。
0: 那我们来点吧，
1: 来两把。
0: 这个东西你见过吗？
1: 这个没见过，这个红果果是吧？
0: 对，
1: 红果果是什么呀？
3: 这个叫做刺泡。也叫野草莓，这个小时候我们特别爱吃，
1: 确实有一点像草莓啊。
3: 嗯，对，
1: 是什么味儿的呀？
3: 酸甜的，
1: 酸甜的
3: 是吧？对，我们经常拿来拌酸奶、拌蜂蜜吃，怎么样？
1: 哎，还不是很酸，甜甜的感觉哈。
3: 对，
1: 我以为它会酸一点，这种野生的。这好，这可以来一盒哈。
3: 好，要一盒。
1: 对对对，
3: 来，
1: 这个多少钱一盒呀？
4: 10块一盒
1: 啊。那我们来一盒吧，挑盒新鲜点的
3: 啊。
5: 到平塘大桥度假，在感受桥梁、地质、天文与民俗风情交相辉映之余，别忘了带上一份别具匠心的伴手礼——崖州桃。这种产于平塘县崖州镇的